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
12: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阿明哦，阿你啥物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知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嬷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嬷，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9: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10: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9: 少年的，你看，因家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阁继续落去吼，我就真正要敲电话通报啊！
8: 啊，拍死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11: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狗狗旺旺提醒你，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东大路100。哎呀！
2: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西大路。
2: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1: 是小爱啊，
3: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4: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9: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7: 咦，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6: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7: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8: 不怕。
6: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8: 那你可知我是谁？
6: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9: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0: 太子殿下。
8: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0: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8: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9: 开斩。
1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海豚聪明又活泼，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 Indie 独乐乐，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乐团就是 22.5。
1: 你第一次听到 22.5 是什么时候？
0: 我是一个很常跟我跑音乐季的一个朋友，某一天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乐团然后可以让我去听听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一个团他超爆喜欢，然后我们很可爱，然后这个团叫做 22.5。 我就分享到我们这个 Indie 的群组，然后分享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听完，你那时候听完什么感受？
1: 那时候我就听下个雨季，然后想说天哪，太好听了，就是他们主唱的和声真的是好听到疯掉。而且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就是很晚的等公车，然后就那样边听边哭。
0: 我也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听我就觉得 Oh my god， 这好重，我很喜欢，
1: 真的。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 22.5 一起聊他们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和 22.5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2: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3: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1: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是
4: 现在开始。
0: 欢迎回到 Indie 电团室，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就是 22.5。
5: 大家好，我们是
6: 22.5。
5: 我是主唱兼假手俊维。
7: 我是主唱兼假手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9: 我是贝手东轩。
1: 那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跟 22.5 进行一个小游戏，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9: 这么快？
5: 好了，
1: 是不是
9: okay.
7: 太突然了
5: okay. 是默契大考验这样
1: 吗？没错，类似。
9: 这个游戏我是很在行。
1: 好、啊哦、真的吗？
5: 好，
1: 那第一题开始了。第一题有点难、啊、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不是团内的哦。3, 2, 1，
9: 善良是。
5: 完全感觉
7: 脑袋一片空白。
1: 那我们分开来讲，
9: 最近最常听的是善良是山姆的。
8: 最近最喜欢的是 Talking Maki 的接吻。
5: 我最喜欢听那个 One OK Rock。
7: 我觉得我直接讲好像很没有说服，最后打开我的 app， 他说我最喜欢听的第一首歌，等下这第一个删掉。是
5: 为什么要删掉？
7: 基少的 That Summer。
8: OK、
7: 嗯、对，因为第一个是美秀的偷偷爱，但这是我的学生说他要学、oh. 所以我在抓。
5: 所以先以偷偷听
9: Little Summer，
5: 偷偷听偷偷爱
9: Little Summer 应该是我的第二名，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常听善良是，不然我前面都听、那個、
5: 都快 Winter 了，不要再 Summer 了。
0: 好，默契大考验咯。再来是谁练团最常迟到。3, 2, 1，
6: 李佳瑜。
0: 佳瑜有什么话要说吗？
7: 这个只要不要约太早我都不会迟到。
0: 太早大概是几点？
7: 大概下午
9: 5点迟到。
7: 对对 对，
5: 對，我们迟到是15分钟以后才算迟到这样子。
1: 接下来第三题是谁最爱生气。3, 2, 1，
7: 李佳瑜。
9: 林
8: 啊，
9: 王彦霖啊，
8: 彦霖啊。
0: 哎，有两个回答，那我们先听佳瑜的这个回答。
9: 佳瑜为什么我觉得是佳瑜？
7: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蛮爱生气。
5: 对，
1: 这样是生什么气、
7: 好问题哎，生什么气、
9: 啊？你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
5: 他已经要生气了。
8: 谢谢东升，东升救场。没有，我们在开玩笑。
9: 对，你是也讲彦霖？
8: 对啊，
9: 对，
5: 彦霖是我们经纪人。
9: 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8: 现在彦霖没有麦克风，所以他没有办法辩解。
5: 我们的话语霸权
9: 这个世界，对，
0: 你们看，
9: 没错。
0: 那再来是你们觉得谁最有魅力？3, 2, 1，
5: 刘东升。哎、欸、啊，不是1, 2, 3吗？怎么大家没有人讲话？
0: 回答
8: 彦霖啊，彦霖
5: 在上面吗？我觉得东升是因为他很会察言观色，就是他常常会把那个气氛带到那个对的地方。
9: 其实以现场演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最吸睛的应该是宏宇，他的给戏真的太多。那以整个演出，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常盯着看的应该是佳瑜，那就是好看，就没有什么原因。对，那俊伟的魅力就是他拿起乐器的时候，他就会拿到专武的感觉。
8: 我觉得东升把所有全部讲完，
7: 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9: 好，
7: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1: 第五题是给22.5的歌的一个形容词。3, 2, 1，
9: 温暖。
5: 开牌想讲文青，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文青啊。
7: 他讲文青，他旁边这位就会生气。
9: 就会生气。
0: 为什么？为什么？
7: 开玩笑的。
9: 我们
7: 没有，因为我不太喜欢文青。
9: 我们是没有很喜欢文青这个标签。
8: 打从我们走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你们就发现我们一点都不文青。
9: 对啊，你有觉得我文青吗？
0: 热情，热情。
5: 细腻吧。
9: 哦，是啦，
8: 对对，当然，
0: 一致认同是细腻。
9: 可以，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22.5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1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2: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是主持人 Reggie。
2: 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嘉瑜，不是嘉瑜，我是俊伟。
6: 剪进去。
2: OK。
6: 对
2: 不起，
0: 我们实在太失控。真的很抱歉，我们今天真的要录到明天。
6: 你今天没有录，对不对？好可惜哦。
0: 我搞
6: 误了，
0: 我们刚刚就剪到大家好，
6: 我
0: 是22.5。
7: 对不起，
8: 这个原档可不可以给我们？
4: 對好，可以，我郑总。大家好，我们是
5: 22.5，
4: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俊伟，
0: 我是嘉瑜，
8: 我是鼓手宏宇，
9: 我是贝斯手东升。
0: OK， 好，那想请问你们，22.5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为什么是用数字来代表呢？
4: 那个时候是我们要报名比赛，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要当时的年纪加起来除以2这样。
2: 那后来加入的两位听到这个团名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8: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会拉高那个团名的平均值。
2: 那我很好奇你们团员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4: 啊、我跟嘉瑜还有东升是刚加社区学弟，
6: 我们两个同高中了，
0: 对，
6: 然后一起当干、
0: 嗯、是
6: 同届，
0: 他是社长，然后我是活动，这样子就是我们
6: 一起玩社团，对，就是我们学长，
4: 有效的学长，这样子。
2: 嗯，
8: 我是他们到两年前在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才认识的。
2: 哦，那当初是怎么决定会组团的？
0: 其实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比赛，就是我们刚刚说弄，就是取了一个22.5这个团名的比赛，那时候我们只是写了就是一个创作，然后我们去报了创作组，然后那时候写的歌就是下个雨季。那时候刚写完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就要做下去，因为我们其实当下并不是很相信自己的状态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一路比到决赛，然后还拿了就是那时候的第一名。很多同期跟我们去比赛的其他也是有在做音乐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们，他们就觉得这首歌是很有机会，然后他觉得我们两个的组合是很有潜力。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慢慢比较相信自己。那时候我们这样说，好，那我们先试着把这首歌录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 demo， 结果好像真的还蛮有反响。对以前的我们来说，要爬到什么接生榜前十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那时候那首歌的 demo 就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所以后来才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2: 嗯，
0: 对。
2: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两位加入嘛，那你们刚开始的合作是顺利的吗？
8: 那时候我是先用乐手的身份跟他们合作，我记得俊伟有在那个 po 文上面说，的合作几乎是知音的存在。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跟他们合作也都非常开心，所以那段时间也算是一个蜜月期嘛。然后之后就他们就邀我当团员了，这样。
2: 嗯，
9: 我的话应该算蛮顺利的，因为我们认识蛮久的，对我们之间的喜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在意的点，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在沟通上面就可以省下比较多的成本，这样子。啊，我个人是对于自己的创作的调整的幅度是很大的，就如果我真的变成什么东西他们没有那么喜欢，我是很乐意去调整。这个必须说，就是俊伟是一个没有距离感的学长。
2: 哦，
9: 对，因为我是一个有距离感的学长，所以我们两个都还算是有一点点距离感的学长姐。可是我们并不是那种故意要摆架子，对，我们就只是学弟妹会把我们默默的把它放很高，因为俊伟不是，俊伟会很自然的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其实他虽然大我们一届，但一直以来都不会有那种就是啊他是学长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种
0: 很有隔阂的感觉。
9: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如果还是在高中的当下的话，可能会觉得一届的数字是很大的距离。
2: 嗯，
0: 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决定要组团的时间已经是大学大四或大五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很脱离学长学姐制的桎梏。
9: 嗯，没错，
0: 可是高中才有那种学长姐制的
2: 感觉。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9: 对啊，没错。
2: 那平常排练的时候你们通常是怎么分工的？
4: 我觉得我们之前是我跟嘉瑜有坚持这个 EP 的歌都要一起写，我们都会挑两个都有想法或两个都有兴趣的主题或都有共鸣的主题去写、
0: 嗯、至少我们第一张 EP 为止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一起写的。那未来会有机会想要尝试东升跟宏宇写的
8: 吗？正在、
0: 有，
8: 正在
0: 有，
9: 我们新的、
4: 可以期待一下。
2: 那你们四位第一次一起排练的时候呢？
9: 哦，那个是拥抱的时候
0: 啊，
9: 对，就是我们有一首歌
8: 边拥抱，
9: 对，
2: 我跟你说是拥抱，
8: 不认识，突然拥抱起来，
4: 哎、欸，
0: 哦，因为拥抱这首歌是唯一一首是在我们四个人凑齐之后才行。
8: 其他几首都是之前就已经先完成了。创团之
9: 其实算蛮顺利的，我觉得那天算蛮顺利的，因为意见会诊的速度很快，而且以我而言，我是当下那天就基本上我几乎没改东西，就原本就那样。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加后面那个编排，说前面哎，主歌副歌讨论完之后，俊伟就说哎，感觉可以来做一点变化，然后就多了一个变奏。个人觉得哎，其实蛮顺。那、啊、我因为我也很少就是第一反应直接出来就可以把 bass 编好的，因为拥抱算是少数的。
1: 刚好当下很有灵感这样子。
9: 对对对，感觉有一起进去一个 zone。
2: 那你们四位排练的时候有出现过什么争吵吗？
9: 因为练团时间比较宝贵，因为难得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0: 那你们练团是还要付钱？不是花钱在那吵架？
1: 因为你们有两位是台中人嘛，然后另外两位住台北，这样你们练团都在哪边练？
4: 用轮的，一个月在台中，一个月在台北，
1: 这样不会很辛苦？就要这样子一直来回来回，
0: 是蛮辛苦的，
4: 蛮辛苦的，
0: 而且要花很多钱。
2: 那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舞台？
4: 有，我想分享，就是那时候是去年的政大金旋的音乐节，那时候我们跟胡凯尔一起，算是前半场后半场这种概念，有看到很多陌生的粉丝，然后在台下说这场很有料哎，还有会跟着唱我们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非常感动。
0: 我刚刚想到两个，但两个的层面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是那时候还没有东森跟宏宇，是只有我跟俊伟的时候，我们在中兴大学的
4: 湖畔音
0: 乐节，对，那算是我们去演的第一个音乐季。但重点是那个舞台蛮大，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小小只站在上面，然后觉得很挫。那时候我们的歌量其实也不够，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22.5的歌之外，又唱他自己的歌跟我自己的歌，就那时候有点算是硬把那个40分钟凑满这样。就那时候我觉得想说，到底会有多少人有认识我？结果下面真的看到有人在跟着唱我们的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很神奇，就蛮感动的。第一次，另外一个想讲的是，今年大概4月份在北师大叫空间音乐节那一场的话，我真的很喜欢，因为那是我收到 feedback 最多的一场音乐节，就是他们底下的人真的给很多情绪价值，也是我史上收过最大声的
4: 尖叫欢呼，
0: 对，或是一些 feedback， 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那种。
9: 大众台是蛮好的，
8: 对，
9: 我那场也是对自己表现很满意。我最印象深刻，其实最近那一次在侏罗摇滚，就是因为那天超级热，然后又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2:50嘛，
1: 最热的时候，
9: 最热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到嘉义就差不多是那个时间了，所以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可以整理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演到第三首，我的右脚都抽筋了，而且是小腿，我是完全动不了的。我只要一动，我就会直接倒的那种。所以我原本是就是很喜欢弹琴会摇的人，对。可是如果我左右晃，我的脚就会受不了，我就一直变上下晃，对。然后我是偷偷到大合照的时候，大合照是第六首歌哦，我去那边，哎，大合照耶，然后可以拉一下，然后回去。
2: 你盯那么久吗？
9: 对，然后我超级害怕的，我超级害怕的。
8: 抽这么久，
9: 我第三首都抽筋了。抽到大合照之前，如果有一些片段会看到我，比如说有一段是俊伟要跟我互动，我是这样子挪过去找他。我是滑过去的，因为我右脚完全不能动。
4: 那是徐立宁啊。
9: 对，因为那天太热，一直流汗，然后都没有喝水，非常非常的紧绷。结果结束之后，有观众说：“哇，你的律动很好看的，很像是金属，
1: 觉得怪怪的，
9: 很像是金属团的乐手。”因为我都这样。
8: 以后上台前都先抽筋，
9: 不要
8: 所以说先抽筋，
1: 这样反而不会觉得你很奇怪，反而觉得很酷。
9: 对啊，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但是我本来就律动就偏多，只是我就变成不能左右晃。
1: 相信各位听众都很了解 2.5，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成名曲《下个雨季》。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2.5 当中的第二首歌《下个雨季》。
1: 那讲到你们刚刚演出了那么多首歌跟演出，那想问你们第一张发行的迷你专辑 22.5 在访谈的时候有说过这张 EP 是从生活中的写生出发的，当时是怎么会想要用写生来进行？
2: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直都觉得生活中每一个小故事都值得被记录起来，然后我觉得写生这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当下用画或者用什么形式记录起来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用歌把每个生活的当下记录起来这样。
0: 你们平常会写日记吗？
2: 比较不会，但我会写诗。
0: 哦，写诗哪种？
2: 新诗
0: 哦，
2: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看不太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要做毕专，我们有分论文的方向跟实作的方向，这个专题我就做五首歌，然后五首歌要搭配五首诗跟五首散文。可是我那时候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我们准备要第一次的 deadline， 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因为社会的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很冷静啊，或怎么样，会失去原本可以感受的能力。教授就教我说，你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每个礼拜或每个月之类的，你就写一个东西，然后去维持自己的手感，然后久而久之之后这个感觉就回来，就有点像是为了要把过去的自己找回来，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每个礼拜写一首诗。
3: 俊伟还有自己的诗帐哦，
4: 王雄，
3: 王雄
0: 是用手写的吗？还是打字的？
2: 打字的，打字的。
0: 那其他人也平常会写吗？还是也不会？
4: 日记我会，
0: 哦，你会，
4: 可是我没有到每一天。因为我觉得跟刚俊伟讲很像，就是我们生长年环境或年代可能比较接近，所以会觉得说男生好像不应该表露太多的情绪。渐渐长大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反而写东西下来有点像是我跟我自己在聊天的感觉。我个人会蛮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单的情况，很多时候就会很压抑。

0: 那如果自己有写东西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哦，有人在听我讲话的。
1: 那接着想问你们说，就是下个雨季是收录在你们迷你专辑中里面的一首歌，然后也是你们创团的第一首。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一首歌，那这个灵感是怎么想到的？
2: 其实当时那个灵感是我想写一首咏物诗。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星巴克，然后那个时候在下雨，然后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撑着伞，我们觉得感觉伞这个印象很好，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承载了很多记忆。像记忆的钥匙一样，就看到这个是物品，你就会想起你自己的回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伞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你不需要它的时候是你都忘记放在哪里，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就变得很重要。
3: 嗯，
2: 我觉得就跟某些人对自己的回忆一样。
1: 那虽然你是用这个伞来呈现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也是在诉说一个情侣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可以说一下？
2: 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给它设定有一个特定的关系。我觉得爱这件事情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情人。对于思念这件事情，我没有给他一个特定的对象。
1: 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蛮难过，你们有在演出的时候唱到哭过吗？
2: 没有，我有唱到看到观众哭过，但是自己
4: 不会。嗯，对。
3: 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是》，那这首歌的开头的文字第一句就是需要一支烟为谜题留点时间，就这句话当初是怎么创作的？
5: 我们那时候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因为我们很常讲爱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世界上的词汇去定义它，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脑中不自觉的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只是情侣才能做的事情，或是这个就只是好朋友才能做的事情，所以会有很多的定义或是去标签框架它。但我们很常觉得，譬如说我跟俊伟的关系是不能复制在我跟东升身上的，就是我们的相处是客制化的，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爱这个东西很像一个谜题，就是它是没有解答的。有时候我们一直弯弯绕绕想要去找到一个解答，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就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才很美丽。
1: 还有一首歌叫做《朝你而去》，这首歌其实算是蛮难过的一首歌，它其实是俊伟写的，方便分享一下这首歌创作的原因吗？
2: 那完整版的话我们 IG 有那个，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就是我有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过世了。对，我们要毕业嘛，然后他准备要领毕业证书，然后就过世了这样。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要拔管的那一天，我在学校上课，然后我走在没有人的学校里面，然后就接到他的家人的电话，说他要拔管，能不能讲最后一句话。对他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我才发现他跟我的对话里面，他有跟我说他要带我去一间我感觉会喜欢的餐厅吃饭，但是我都没有回应他，我真的没有理读他。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是很容易消失，很容易消逝的。可是消失这件事情是必然的，就不会有永久的关系或永久的人陪着你。所以我觉得失去是必然的，所以珍惜就也会是必然。
1: 你后悔没有好好珍惜跟他相处的时光？
2: 我觉得对我来说，后悔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他让我学习到的是写歌，如果他能够感动到其他人，其他人就会在他还没失去他的朋友或是爱人之前就学会珍惜。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好像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什么。
1: 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就是开始对其他身边的朋友不一样？
2: 有，最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我的外婆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她每个礼拜都要洗三次肾，洗完都会很虚弱，所以我很常去看她。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社会上可能男生比较不会就是跟阿嬷说阿嬷来抱一下什么的，比较不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去看我阿嬷之后，我就站在门口，我好想要去抱她一下。我就想起我朋友带给我的这个启发，我就在门口做了五分钟的心理建设，我就进去跟我外婆抱一下。然后那时候他给我了一个很真诚的笑容，因为其实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家人都不会有很好的脸色跟口气，好像外婆就透过这件事情知道我是爱他。然后他前几年过世了，然后从我朋友过世那一次我非常后悔，到我外婆过世，我的脑袋里面第一个画面是我跟他拥抱，他笑得很开心的那个画面，我就知道我有好好做到珍惜这件事情。
1: 有点太沉重
4: 就突然转变
3: 好，那我们讲到拥抱这首歌好了，那我们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传达现代人可能面对焦虑啊、孤单或者失落的时候的这种心情。这首歌当初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5: 这首歌当初其实算是也是我跟家人的故事。对，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妈妈吵了一个蛮严重的架，但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台北生活，所以其实不会 就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很像是我就逃避，我就也不用特别去跟他有很多交集，这件事就像摆在那边。然后那时候的争吵的点有一部分是关于我做音乐的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是一直比较希望我好好的毕业，好好的去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们一直觉得我心系音乐这件事情会为我的未来，或者是不管是钱啊还是什么的，会带来很多阻碍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去跟他们证明说我真的是认真想做这件事，但那时候一直做不到，所以后来我就有点生气，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再沟通。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都没有回家，就也没有再跟我爸妈沟通。有一天我妈就突然说她想要来台北，她想要看看我的租屋处长什么样子啊，然后顺便来晃晃这样。然后那一天她就来了，可能整个过程其实也没怎样，因为她就是我妈嘛，所以我们就正常吃饭，然后正常的相处。但我心中也知道好那件事就是那样，但我就是不想要解决。但后来在我妈准备要离开，她可能要搭下午可能5-6点的火车，她就准备要走了。那时候他站起来，他就在我的租屋处，他就跟我说他可不可以跟我抱一下。那时候我就说不，我就只心中就想说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常会跟尤其是特别亲近的人有这种很多肢体接触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别扭。那时候我心中就很抗拒，但是我又想一想，就那时候一个感觉是我也没想过我妈会做这种事，感觉她应该算是鼓起很大的勇气来想要跟我和好，我感受到她的善意这样子，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跟我妈抱一下。那时候抱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冲击，因为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感觉之前那些事就又过去了，就我觉得好像不需要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觉得我在这个当下我非常能够清楚的感受到我妈很爱我，然后她也知道她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但是她在努力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于当下被拥抱那个情绪是非常深刻的。后来我就一直想要来写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虽然我觉得后来的歌词里面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看得出我一刚开始写这首歌的那个点，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人面对现代人的焦虑或是失落这些点，但那时候我想的就是我觉得那一个被我妈拥抱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被理解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才慢慢的发展成这样子的一首歌。
1: 那接下来的话想问你们最新出的单曲叫做城堡，想问你们当初好像城堡是大家都有自己写出自己的一座城堡是这样子吗？
0: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等待推进的企划，
4: 讲得真好听。
0: 对那目前就是俊伟的版本这样子。那最一开始写发想的时候是应该是嘉宇的故事，这样讲好像目前只有我没有写
1: 剩下已经有三座
2: 完成3/4这样。
0: 对，最后一块拼图
4: 对我们来说的城堡完全都不太一样
1: 哦。那可以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也是我迟迟不下笔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要很诚实面对自己啦，你没有这种感受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这情感连结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写出东西。我一样可以写，可是那就不会是真的我的所谓的城堡这样子，所以我也还在找寻。
1: 所以你们定义的城堡比较像是未来的人生目标吗？
0: 我有很多可以把它放到这一个平台上面去展示的东西，可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我现在要表达的。所以我没办法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城堡。我不管写什么东西心里都会很不踏实。对，然后其他人在目前的阶段他们有现在可以说的话跟分享的东西这样子。
1: 那宏宇对城堡的定义是什么？
4: 我写的城堡是比较危险的关系或者是禁锢，就是看似很甜蜜的城堡，可实际上是把人就是关在高楼，然后那首歌在讲说要勇敢逃离这段关系的过程。
3: 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
4: 不知道，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讲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有问彼此我们对城堡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然后每个人感觉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我那段时间刚看完那个魔法奇缘吧，就是那种
3: 俊伟的版本呢？
2: 其实我是延伸嘉宇的概念，因为他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就像一座城堡，就有一天会装满，人心像是一座城堡会装满。但我觉得装满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关系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好好的珍惜、珍藏起来，然后守候彼此。
3: 佳瑜呢？
5: 简单描述一下前面的小故事，是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聊天，他就分享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直播主，他其实有做出一番小成绩，就是在他的直播间可能会有粉丝是愿意每个月花上百万在抖内给他的。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平台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类型的主播，但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做到有人愿意花百万抖内给他。那时候我就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超级死忠，超级无敌爱你，就感觉可以爱你一辈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不是，他说这个平台里面的生态，其实这种固定的形态其实就不一定是长久。他说有一天这个粉丝后来就慢慢淡出，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直播间了。那他们主播的时候会互相去看别人的台嘛，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粉丝他会开在别人的台里面抖内几百万这样子。哇，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很冲击，真的主要冲击冲在钱这件事上，因为百万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夸张了。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就他觉得这件事给他学会的事情，就是他觉得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不管这个人多爱你，或他曾经对你做过任何样的保证，或是他真的看起来跟你之间的连接有多深都不一定。然后我那时候听完这件事觉得很悲观，但又觉得无法否认，你看在这个百万的面前那个叫
1: 突然的失去，
5: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一百万，我真会爱他一辈子。就是那时候我听到没有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蛮难过的。而且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可能如果一个四五十岁的已经很有历练，或已经经历了一些生离死别，他讲出这句话，我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他的人生智慧。但是他一个人可能二三十岁，然后是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听起来很难过，就感觉他很不相信很多关系这样子，但好像又不可否认。所以那时候我用这个概念去写了我的城堡。那时候俊维听完之后呢，就像他说的，他转了一个概念，他比较像是，那既然你不会一辈子存在这里，那我可以做的是我珍惜我们曾经有的这些这样子。
6: 你们觉得你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也会跟歌词里面说的，我们也会为你留一片草原这样子放下了一切，但是又不纠缠于过去吗？
2: 我觉得守候这件事情好像本身就是一件纠缠过去的事，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不会消失，它一直都会在。
6: 那你们在拍那个 Lyrics Video 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个画廊里面拍的？
2: 对，
5: 没错。
6: 有没有发生有趣的故事？
5: 哦，有，那天下暴雨，
7: 超暴
5: 雨。
7: 我跟你讲，
6: 然后有下，我看到那个雨。
5: 你说，
7: 就是我们的几个人的魔咒，就是只要是我们
5: 四个人
7: 一起开车，是我开车的话，那一定会下雨，
5: 而且不是小雨，
7: 是暴雨。
5: 对，没错。我们那时候去南投，然后它其实有一点点小小山上，对不 对？然后我们那个画廊，它旁边是一个那个
7: 大的排水沟，
5: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往外面一看，啊，
7: 这样，然后说怎么办？淹水了是不是？
1: 我们回得去吗？
3: 水来了，
5: 这样。
2: 我们还以为我们的车被淹掉了，结果我们车在另外一边，这样子。
7: 对对对。
6: 但是那除了下雨之外，还有跟那些拍摄的人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吗？
2: 因为拍摄的人是跟我们很好的学长兼朋友，他其实我那时候教我的算老师，也算学长这样。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其实是无偿借我们场地，然后而且他还帮我们场布这样子。然后还有印象深刻就是我们 A 到那边的艺术品超贵哦，
5: 那上面每一个标价什么二三十万，还是
7: 对啊，
4: 对，几十万起跳，
2: 就是可能在那边洗碗是洗不完的，
3: 那边也没有碗可以洗。
2: 这是一个
7: 对啊，一郎这么有，
2: 妈妈都会说，打破碗要回留着洗碗什么的，以前都会这样讲，我就把它借带成在那边上班了。
7: 对啊。
6: 听完 22.5 对城堡这首歌的介绍，然后我就其实还蛮好奇其他人不同的城堡，因为现在只有一座，很想听听看另外三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最新单曲城堡。

0: 刚刚播放的是 2.5 的最新单曲《城堡》。
1: 那如果要选一首你们团内的歌的话，你们各自最喜欢哪一首？
2: 我会选《朝你而去》，原因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觉得每一次尤其是演现场我都还是可以重复的感受到新的能量。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重复的歌，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可能只有现场会演的只有六七首七八首的情况下，一定会一直重复嘛。其实重复是会疲累的，演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会记住说哦这次有什么不一样，你可能会记住说哦我这次哪里没弹好，就是可能反而比较多是责备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状态。但我觉得《朝你而去》是一首我觉得我每一次演都会重新被他感动的一首歌。嗯，我觉得他现场的能量是我很喜欢的。
3: 对我来说，我们的歌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好像没有特别偏心在谁身上。可是我觉得我有特别有印象的或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城堡》吧，因为《城堡》它后面有个高音，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成为就是声音教练的路途当中这样，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原本城堡那颗音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指标，原本有点不太好唱，到现在哎越来越好唱咯，到现在哎很顺的可以唱到那颗音，我就让我知道我有进步。所以这首歌有点像是让我来探究自己有没有进步的一个标准。
1: 那东森呢，
4: 刚做完的时候其实是拥抱，我觉得我的立场跟佳宇很像，就是到现在我觉得超女儿剧还是有它独特的生命力在，每次在不同的段落尤其是可能最后的那个 build up 上去的那个最堆叠的地方，其实每次的情绪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在那个当下我也觉得非常的有生命力，我是几乎可以，对，我可以记住每一次我在台上弹那一段，但是我其他 part 我可能不知道，可是那一段我永远都记得，就是我在那一场我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跟心情在做。
2: 画重点，他其他 part 不知道自己在弹
4: 在抽筋啊，
3: 在抽筋，记得自己
5: 抽筋。
0: 那红玉呢？
5: 我最喜欢的歌是《瓦纳西伯利》这首歌，它没有收录在 EP， 还没发行过。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实践，就是少即是多的概念，就它从头到尾都只讲一个概念，就是依赖瓦纳西伯利这样。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hook， 吉他的旋律非常好听，对，很戳我。
2: 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5: 因为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件事。
0: 那可能平常上台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容易粗暴的？
3: 应该是我很容易忘词。我容易唱错词，
1: 是真的。
3: 我是忘词王啊，
6: 不知道夏天的星星。
5: 对。
0: 那他忘词的当下，你们其他人反应会是什么？
7: 偷笑啊，
2: 会笑，因为是他会笑，
1: 真的吗？
7: 因为台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嘛，我就会往左看，就往右看一下，然后回来就会没有笑，赞哦。
3: 我想说大家都会很冷静，结果大家已经，因为我想说我那么常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7: 这样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啊。
3: 到底这次会哪里唱错呢？
1: 对，
3: 位置在哪里？
2: 还是不会唱错就不是他？
1: 还是你们下次可以赌说，哎，他这次哪一边会唱错？
5: 上台前先赌，
7: 我们跟观众开这个啊。
5: 跟观众赌，
2: 但重点是他有时候唱错的地方是我们在合音的时候，所以就会搞得很像我唱错。
3: 那时候如果我们都很 count down 的话，就会变成是哦特别设计的段落这种感觉。
1: 没有，原来是这样，精心设计的感觉。
0: 那有越来越理直气壮吗？
3: 有哎，
5: 我以为你知道有越来越好吗？没有，你问的是有越来越理直气壮。
3: 我觉得理直气壮这件事情是临场反应，就有点像你在跌倒的时候，你会决定到底要前空翻还是要直接扑盖，你知道吗？像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唱错段，然后我把二段唱成第一段，然后我脑袋里面的那个回路就在想说，那我等一下下一段要唱第二段呢，还是要唱第一段呢？可是我还想说不行，我如果唱第二段的话，大家就知道我第一段唱错了，我就赶快唱第一段，这样感觉就是我两段颠倒唱，
0: 有设计这样子，
3: 就是
5: 故意的。
3: 不是，就是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子的
0: 反应力，
3: 这样的反应力我觉得是多亏我忘词，你知道吗？多亏我常常忘词，
5: 好
3: 吧，这样
7: 他下次就会在台上直接再写一段新的歌词。
3: 对，我就直接当作词家，
7: 进化，
1: 直接 freestyle。
7: 对。
0: 那如果现在时间拉长，然后拉到十年后，你们现在回看现在的2.5，你们会希望自己留下来怎么样的作品呢？
2: 那时候就是3.2。
3: 是，
2: 这不是
5: 丑一，
2: 这是真的，
3: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当下都做好会有好的未来，常常都会怎么讲，因为有些人会讲说他都很对，就是对未来有些向往，或者他想要现在的决定就是让未来开心，但是现在这个当下就是过去的未来，如果你现在不开心就等于是你过去的未来是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当下就做自己觉得好的音乐吧，就自己对得起自己的音乐。
1: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当下。
3: 对，活在当下，我只要好好的做音乐，我觉得未来的我看到应该就会是肯定的。这样
4: 一听到这个问题，脑中突然出现的是蛋堡的史诗，因为他第一句写这首诗写在十年前的某个凌晨四点嘛。创作或者是在玩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想做的事情应该是 maybe 十年后还会听的，就是他还是在十年后是拿出来，哦，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对，有点像是在写当下的日记的感觉。
1: 那宏宇呢？
5: 我觉得讲这种就是能写出一个什么对得起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就是能够诚实一对作，我觉得有点笼统。就是我其实想象的是希望十年后是能够写出一个几百人几千人可能够在一个 live 上面大家一起合唱的一首歌。
1: 嗯，
5: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切合实际大家以后梦想的，
1: 原来是目标达成的感觉。
5: 对对对的感动。这样
1: 那在最后，就是一路支持你们的听众粉丝们，有没有你们想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2: 因为我们的歌量现在比较少一点嘛，很常会遇到重复来听我们的粉丝，有时候我心中会有，就是真的觉得真的很谢谢他们，然后会有又有一点抱歉。然后我有时候想到城堡的故事，因为城堡就是说不会有人是永远一直爱着你的嘛，所以呢，我有时候也会想到就会害怕，
1: 他们会不会突然不爱你们了？
2: 如果很就有一个很死忠的，如果有一天不再来了，我可能也会有点失落。但就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现在每一次看到他们再来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然后我很希望可以赶快督促自己做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1: 嗯，
2: 这是很诚实的话。
1: 哎、欸，那我也突然很好奇，就是你们有跟粉丝变朋友过这种机会吗？
2: 就是我上上礼拜去春浪，我中间有走在路上，有人就跟我说：“哎、欸，嗨！”那时候
3: 是谁呀、啊？
2: 我真的
8: 是我学弟吗？
2: 不是他。然后我就愣住，我想就我不确定，我就一直看，我想说 是我不记得吗？结果他就说22.5的主唱嘛，我说对，他说嗨，
8: 我认识你吗？
2: 哇，我跟你说这招很好用，你以后走在路上看到大明星，你就是要这样，哎、欸、嗨，他会想说，我们
1: 我是忘记你了，
2: 他不会觉得你是粉丝，你知道吗？你就会争取到跟他互动的机会。
5: Oh、好像蛮有心机的。
3: 那我要分享，就我昨天去跟东森去看那个 Linian 还有那个严范的那个专的小专场拼盘专场，然后我就在门口盖章的时候，因为有公关票嘛，那盖完章之后我就说谁谁谁的公关票，那个人就也好像就蛮冷淡的，他就跟我说他知道我们是谁。我说哈，你居然知道我们是谁？他就说他之前是北大音乐节跟那个文音乐节跟张师大两场表演他都来看，然后想说他表现得很冷静，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你知道吗？一个 hyper 的讲，一个是
4: 冷静粉、
3: 冷静粉这样子。
0: 你们四个人平常会分享一些心里话吗？
3: 会啊，
0: 深度的那种聊天，
3: 很深哎、欸。
0: 哦，真的、哦？
3: 嗯，
4: 深不见底。
3: 真的，
4: 那你是深渊的时候，
5: 你
4: 深渊
5: 十分钟，
4: 深渊，
3: 就像外婆那个事情，应该算蛮深的吧？就是创作很诚实，然后必须要跟团员分享，因为我觉得乐团最重要的是人呐、啊，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连接的话，音乐会没有那个灵魂。
1: 那你们会不会突然电团练到一半，或者是传讯息某个晚上的时候，天啊，我真的好爱你们哦，什么之类的吗？
5: 我有干过这种事。
0: 那他们给你什么反应？
5: 就谢谢宏宇
4: 啊，你有传过？
5: 你有传？
3: 好坏啊！
1: 走心了，走心了！
0: 你们真的在一个群组里面吗？
5: 他都只看干面。
2: 他说：“哎、欸，还是他是传在干面
3: 讲
2: 面。”
5: 我没有，
4: 那就是讲干话了。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加入，有分享到我们的湖畔音乐季，那个时候结束，我们一直在中心大学。我有跟他讲说，我觉得能够跟你组团真的是很荣幸，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有讲过，
2: 我有讲过这种话。
3: 对，所以会啊，会分享。
0: 那当下会觉得很暖心吗？
3: 会，很暖心，
1: 还是
3: 觉得
1: 还是比较皮疙瘩，
0: 对，还没尴尬，还是哎、欸欸、没关系、啊、哦，
3: 不会尴尬、欸，我觉得
4: 应该不会尴尬，
3: 尴尬。
4: 我虽然不会讲这样的话，
5: 可是还是会接收。
4: 你能想象我讲这种话吗？
0: 那现在说说看。
3: 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是语气的问题吧。
4: 哦，
3: 对啊，就是不要塞奶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说，哎、欸，我觉得跟你组团真的很荣幸，我觉得还可以吧。
0: 你要不要现在试试看？
5: 我也觉得。
3: 你不是偶像，我吗？我们不是偶像吧？
4: 不是，
3: 是男团吧？
4: 我就不会讲这种。没有啊，我们上次讨论过，我好像都是会这样回。
0: 酷吗？
4: 酷哦，看一下。
2: 对。
0: 好，那我们真的聊了超级多，我们想要在节目的尾声最后再一次感谢 22.5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天，然后也期待你们未来更多新作品跟演出，谢谢 22.5。
5: 谢谢
3: 谢
5: 福大，
3: 谢谢大学生。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朝你而去。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 2.5 当中的第四首歌《朝你而去》，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 Reggie，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 Indie 读乐乐。
0: 如果你还没听过 2.5 的最新单曲《城堡》，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消息。
1: 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Reggie，
0: 我是听通。那最后为大家播放收录在新专辑 2.5 当中的第三首歌《爱是》。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6: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7: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5: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7: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6: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7: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8: 遵命。
9: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小松鼠正在收集果子准备吃午餐啦。你呢，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一起来看
11: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哇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呀去哪玩，我是主持人 TN。 是的，今天是我单枪匹马上阵来单主持啦。那今天也是我们呀去哪玩的最后一集，是我们的第十集。那这集其实是我们的特别篇。那以往我们呀去哪玩其实每一集都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城市，甚至是一整个国家去做介绍，但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总回顾，就是带大家过去，带大家去看我们过去九集都玩了些什么，然后就会分享一些过去的点点滴滴啊。然后今天也会特别的分享他们当地的一些民谣，就是他们当地可能从小到大然后每个人都会传唱的歌曲。所以今天这集的步调呢就是会比较chill一点啦。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进入我们今天的特别篇。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集嘛，首先就带大家去到了我们的首尔，就是我们的邻近的首尔，韩国的首尔啦。对，那我们那时候介绍的第一个景点是我们的恩平韩屋村，不知道各位听众对这个景点还有没有印象呢？那这个恩平韩屋村特别的点呢，就是在于它不是百年历史的韩屋，它是后面由政府去新建而成的韩屋村。对，但里面就会有一些特色的咖啡厅啊，然后也可以拍美照之类的。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是我们的望远市场。对，就是当你去完韩屋村之后，然后肚子饿了嘛，就可以吃到我们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好吃的小店。那我那时候有特别分享的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是糖饼，对，里面有一间叫做熏熏糖饼的一间糖饼店，然后价格都是非常的亲民，然后也是大概铜板价就可以入手的，然后也是当地在地人会日常去购买一些日常家用品啊的一个地方。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韩国现在当地最流行的是他们的圣水洞。那这个圣水洞呢是由韩国旧老仓库群而改造而成的。那这个仓库群呢以往是鞋厂，对，那经过了政府改造之后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里面就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啊，然后现在甚至会有大品牌来进驻，像是知名的鞋子品牌艾迪达，他们就有整栋的门市在里面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像是香水店啊，如果你喜欢平常日常有在喷香水的话，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挖到专属于自己的香水，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花上一天的时间去里面吃吃喝喝，甚至是逛街这样子。那最后一个韩国的行程呢是洛山公园。那这个公园呢是当时候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另介绍的，他就有特别说是他们韩国当地在地亲子假日都会去特别逛逛的一个地方。对，那里面很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个洛山公园的一个溜滑梯，是一个非常大的溜滑梯，它是从山坡上一路这样滑下来，所以很多小朋友其实是很爱这个景点的。对，那我们介绍完我们四个景点之后，我们也介绍了韩国首尔当地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地铁的不爱坐。在韩国就你可能有在看过韩剧啊，或者是你有亲自去玩过，你就会发现他们地铁的不爱坐，其实平常如果车上没有老人的话，一般的年轻人也不会去坐。对，就是他们韩国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禁忌，就是他们的不爱坐真的是否那些什么老人啊，然后儿童或者是孕妇，对，或者身心障碍不方便的人去坐的。对，如果一般身心健全的年轻人是不会特别去坐在那个不爱坐上面的。对，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内用使用外带杯。那这个也是韩国当地有明文禁止的一个行为，就是如果你在咖啡厅啊，然后喝了他们的咖啡，但你却在里面使用他们纸杯或者是塑胶杯这等等的，他们会直接对你进行开罚。对，就是他们当地对环保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你都已经在内用了，你就应该使用他们的马克杯或者是玻璃杯，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些容器，而不要去使用他们纸杯啊，就是不可分解的这些东西。那第三个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喝酒不要对着别人喝，尤其是对长辈， 对，这个也是他们韩国韩剧很常会拍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就如果你对面是坐着你的上司啊，或者是你的爷爷奶奶，或者甚至爸爸妈妈，如果你没有在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头让撇到另外一边，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正对着他们。对，就是他们韩国对于长辈放一个大的禁忌，就是真的是要转过头啊，或者是用手扶着那个酒杯，就是不要让对方看到那个酒杯，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在买一些东西，像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望远市场，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阿姨或者是奶奶，那你们千万不要就直接对他们叫说阿朱玛，对，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他们当地人非常一个禁忌的一个行为。如果你想要叫那些店员啊，你可以可能就是像我们外国人可以说 excuse me， 或者是 chogyo， 就是他们韩国说不好意思的一个语言，嗯，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对他们的老人那个中年女子说阿朱玛，对，这是他们可能比较亲近的人才会讲的，我们一般人就是尽量不要去提到这个字眼。对，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韩国首尔的四个景点，还有一些 NG 行为。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当地的民谣呢，是来自他们非常古老的一首歌曲，叫做《阿里郎》。那这个阿里郎是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谣哦。然后其实这个民谣已经有上百种版本了，对，而且还被教科文组织列为非文化遗产。那这首歌主要就是围绕在离别啊、思念，还有人生艰辛的一个话题上面。那其实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然后是以简单的歌词搭配缓慢的旋律，唱出韩国民族对命运的感叹还有坚韧。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首这首来自韩国的《阿里郎》喽。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韩国知名的民谣阿里郎啦，那就真的是非常听起来就非常的古早，就是他们韩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传唱的歌曲。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第一站是我们的首尔，那第二站呢是要带大家飞到我们的香港去啦。那香港呢第一个景点是我们介绍的尖沙咀，那尖沙咀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它其实是在位于九龙半岛的最南部，它是一个非常已经现代化的地方，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的观光啊、购物，甚至是美食还有文化集于一身的超人气地区。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香港的话，应该如果是跟团的话，应该所有旅行社啊都会安排到尖沙咀作为第一天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行程之一。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是很值得去探访的。是的，那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个是尖沙咀，那第二个是鹤嘴灯塔。那这个灯塔呢就是位于近郊比较远一点的行程，如果是独旅，就是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应该就是要搭乘他们的公车或者是自己开车去比较方便。对，那这个鹤嘴灯塔呢主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圆柱形的建筑啦，那这建筑是非常的庞大的，就是因为它是在悬崖边，所以如果你开车经过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行程。那它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也被列为了法定的古迹，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少冒险啊，然后远离城市压力的话，就很值得去到这个鹤嘴灯塔玩哦。那第三个呢是他们的南阿岛，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是假日的时候进行一个小旅行，去他们那边度假。那其实他那边有很多海岸啊，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玩水甚至晒太阳。对，然后他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南阿发电厂，那就会有个三根长长的烟囱，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地标。对，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景点就是旺角的618上海街。那这个618上海街呢跟刚刚的望远跟刚刚圣水洞是很像的，就是古老的老建筑，然后经由他们政府改造，然后变成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然后里面一样会有很多很知名的小店啊，或者是独立的门市，就是会有一些小东西在里面贩售，然后也是很适合拍美照，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筑，所以就是很适合拍一些古早的一些照片。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后面有介绍我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就是在餐厅禁止久坐，因为在香港其实如果你有去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一个国家，就是他们就算吃东西啊，就是上来然后也不会拍照，马上就开始直接吃，所以如果你是观光客去的话，你也尽量就是遵照他们的一些节奏，不要哦，可能要等全部东西上来才开始拍照啊，然后可能就已经花个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店家的一些困扰，甚至是一些他们当地人可能会有脾气比较不好的话，就可能直接对你说，请你马上离开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别人观感不佳的一个出现。对，那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茶楼洗餐具的一个文化。因为我们有吃过他们的茶餐厅的话，都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个热水在你上桌之前都已经摆在桌子上面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大碗工啊，然后他们的行就是要叫你们是用那个热水去冲那个碗盘，因为他们可能碗盘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或者是他们已经是一个变得一个传统了，就是喜欢让客人自己去再冲洗一次那个碗盘，让那个碗盘确保是干净的，就是用了会比较安心一点。对，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又介绍了两个 NG 行为，那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啦。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他们香港非常知名的歌曲叫月光光，那歌词呢主要围绕在他月亮为主轴，那是对夜晚宁静还有家庭生活的温馨场景的一个表述，那表面上呢它是童谣，但其实也反映了香港早期的生活样貌还有对平安的期盼。对，那旋律是平缓啊，然后歌词会一直重复，就是会让你一种上瘾感还有熟悉感，那也是非常多香港人共同的早年回忆。对，那也是被视为香港最代表的香港民谣之一，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咯。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香港的月光光啦。那这首歌真的是表述着他们日常的生活，像刚刚歌词有提到是爷爷去牵牛羊，然后去耕田，还有奶奶织布织到晚上，织到天亮，就是他们香港早期很平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他都写在这个歌词里面。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第二站是我们的香港，那第三站呢就是京都啦，京都跟大阪。这个第三集我们是一次介绍了两个城市，那大阪跟京都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鞍马神社。那我那时候体验印象很深刻，是我介绍到我们去爬的那个山，然后那时候刚好下着雪嘛，然后体验就有一点重心不稳，然后就直接滑倒在那个阶梯上面。就是当你在爬山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那时候已经下雪了，你可能鞋子就要穿的比较防滑一点，然后走路也要比平常再更注意安全。对，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眉山毛气之里，那这个景点是由另来介绍的，他介绍的是说这个地方也是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然后里面就是非常古老的一些他们的建筑，然后会有合掌村在那边，所以就是一个如果大家去日本会蛮喜欢的一个景点，也是很适合拍。

万博纪念公园，那就是1970年代的一个景点。那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地标是太阳之塔，那里面会有四个不同的太阳面，象征现在、过去还有未来。那其实也是很多，如果你有看到一些大阪的一些旅游书啊，它都以这个当封面。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很适合一些像野餐啊，或者是一些小孩去那边玩耍。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最近才建成的，是他们一个纪念博物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时候1970年代的一些模型啊，或者是照片。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逛逛。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那边也是否观光客去的嘛，就会有一个 EXPO City， 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水族馆，然后还有一些可以逛街的小店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你是一整个家庭去的话，不用担心只能在那边可能看看风景之类的。如果你想要逛街啊，或者是血拼，也是可以去到这个 EXPO City， 里面会有很多像餐厅啊，或者是购物中心等等的。那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大阪天空厨房，那就是会有一些大阪当地特别的一些食材，像大阪烧汉堡啊这些的，还有黑毛和牛寿喜烧披萨，也是当地很知名的一个食物。好，那刚刚介绍的是大阪万博纪念公园，那最后一个介绍的是中崎町，那这个是由另来介绍的，也是一个复古还有潮流特别的共存的一个景点。那里面就是也是很适合拍一些文青的小片啊，还有一些知名的一些小餐厅，然后会有一些咖啡厅，都是很有昭和味道的。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四个景点，那大阪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对他们的舞伎拍摄照片。因为我们在京都旅游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艺伎啊，在路边这样游走。他们可能是要去下一个他们要工作的地方，对，那他们那时候都已经是完妆的状态，然后甚至连头发都已经盘好了。但会有一些观光客啊，可能就想说，哦，他们既然都已经在工作的状态，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跟他们拍照？那其实就是要经过他们特别的同意才可以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店家的规定，说，哦，如果你跟他拍照，就是那个艺伎本人可能会受罚，那些店家可能说，哦，你就是答应别人要跟他拍照，那你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子。那第二个呢 ，NG 行为是泡温泉的时候禁止穿泳衣或者是带毛巾进入池子。那因为日本的裸汤文化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像我们台湾人有些比较害羞不敢脱光光然后直接进去的话，你可能就要慎选你去的泡温泉的一些场所，你可能就要选个人汤屋啊，或者是找那种可以穿泳衣进去的。因为在日本当地其实泡澡就是完全是脱光光，连毛巾都不会带的。对，所以如果对这个是有一些害羞的话，你可能就要再自己多注意了。对，那我们要介绍今天的第三个民谣是来自日本的 Sakura Sakura。 那 Sakura 是樱花的日文嘛，那歌词呢主要就描述了樱花盛开的时候，那看似单纯的写景，那其实是蕴含对生命短暂还有季节流转的感受。那文字简洁却富有意境，透过樱花的美丽啊还有凋零，表现日本文化中对自然的无常体悟，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传统民谣。那这首民谣呢其实也很常被放在他们国小的一些课文里面，那会由国小人去一起来传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日本的知名民谣 Sakura Sakura。

0: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我们三个，我们前三集，第一集是带大家去了首尔玩嘛，那第二个是带大家去了香港，那最后我们刚介绍的是我们的京都跟大阪，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个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就要继续回顾我们的一些亚去哪玩去过的地方咯，那我们就等等见。
1: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2: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1: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葡萄不愤怒。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淡江之声 FM88.7。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亚去哪玩。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第四集的回顾啦。那第四集呢，是大家去了曼谷，是我们泰国的曼谷。那集会有一个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爪哇。那爪哇是我们电台的泰国通，所以那时候找了他来跟我们一起介绍曼谷这个地方。那我们那时候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 Warehouse 30。那这个 Warehouse 30呢，也是我刚前面也有提到很多次，它也是一个仓库还有工厂改造而成的一个新景点。那这个仓库呢，里面也是有很多他们当地建筑师啊特别去重新粉刷，然后保留那时候那他们的老建筑的一些样态，然后让他们有一些文青的艺术家可以去进驻在里面，由他们来创作，然后更新这个环境。然后也会有很多像书店啊、黑胶唱片行，甚至是一些小型的展览空间都会在里面做进行。那我们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曼谷非常知名的是郑王庙。那时候另有说他那时候有去郑王庙拍了一些泰国传统服饰，然后穿上身，然后在郑王庙底下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也是最近台湾人很喜欢去的一个景点。像那时候爪哇也有说他很想要去穿泰服，然后在那个地方拍照，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问他说他：“你想要穿哪一个颜色泰服？”然后那时候他也有分享他的一些他想要穿的一些衣服这样子。那我们第三个景点呢，是介绍了我们的艺术家之家，那也是一个蛮新兴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呢，其实很特别的是在于它有个水上市场在里面。那这个水上市场呢，是叫做斑鸾水上市场。那它其实就是不像一些知名的水上市场这么有名，但它就是一个规模小巧啊，然后轻松氛围的一个状态在那边呈现给大家看的。那里面也有像是船面啊、泰国炸香蕉、椰子冰淇淋，都是泰国很知名的一些小吃。那你在这边，你不只可以看到艺术家之家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还可以去他们旁边的水上市场来吃一些东西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艺术家之家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活动是他们的木偶戏表演。那其实这个木偶戏表演呢，跟台湾的皮影戏一样，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就是靠一些年轻人去维持，才可以一直演给大家看的。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艺术家之家，有看到这个木偶戏表演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捐一些小费给他们，就是支持一些这个艺术家，让他们继续维持这个美丽的传统。那我们刚刚介绍了我们泰国的三个景点嘛，然后我们后面有介绍他们的 NG 行为。那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因为他们在佛，因为在泰国呢，佛教其实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传统，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崇拜，对。那如果你在他们拍照的时候啊，学佛像的姿势拍照，其实也是就是他们对他们崇拜的人一个不尊重。对，那我们后面有介绍一个是对王室不敬，像我们最近泰国的王太后也过世了嘛，所以在网络上面就有很多泰国人去主动的追思他们，甚至是在路边啊，然后等待那个灵柩泰国王太后的灵柩经过，然后就是跟他们致意这样子。所以在泰国呢，王室其实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就是如果你在对当地旅游的时候啊，也不要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评论，因为这就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要介绍我们泰国的民谣。那这首民谣呢是 Loy Krathorn Song。那这首歌词呢，主要就是在表述他们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节庆，是他们的水灯节的一个传统习俗。那人们描绘的是月在月光下将水灯放入河中，然后向河神致意，并祈求祝福。内容是对自然的一些感谢啊，然后放下过去不顺的象征意义。那文字其实也是很简单，却富有画面感的。那展现泰国对水啊，还有信仰的一些崇拜，还有节庆的重现。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泰国的 Krathorn Song 啦。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泰国的知名民谣 Loy Kotai Song， 那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水灯节的一个文化，那其实是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歌曲之一啦。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第五站，是我们的越南啦。那越南呢也是有特别来宾的，是我们电台的见习大饼，那当时他也有回顾了很多他在玩越南的时候一些特别的经验。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富国岛的太阳世界香岛自然公园，是非常长的名字，也是他们富国岛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村。那这个自然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的香岛缆车，那这个是曾经被列为世界最长跨海缆车之一的一个缆车哦，那全长是有将近8公尺，所以如果你有去到这个自然公园的话，也是可以去搭一下他们的缆车，看一下他们的美景。那第二个是他们有一个水上乐园，那个是Lin有去过的，他有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施，是一个垂直的水上溜滑梯，然后是看不到底下的，然后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按下那个按钮，然后你底下的那个地板就会瞬间消失，然后你就会这样跌下去，然后就他那时候说是非常好玩的，所以但听起来是有点刺激。如果你有是喜欢玩水啊，然后喜欢这种刺激的游乐设施，你就可以去到他们香岛自然公园里面的水上乐园玩一下。那后面是有大饼来介绍的是他们的红白沙丘，那这个红白沙丘呢其实也是去越南旅游的话必玩的一个行程之一，然后很适合拍照，然后会有他们当地的人啊开着那个吉普车，然后带你去冲沙，然后你全身可能上下都会是沙，然后但那个刺激感是非常好玩的。然后大饼那时候有说他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拍照场景，是有一个很长的楼梯，然后那个楼梯会一路向上上到天空，然后那个拍照的人会从底下这样拍你，然后就会有一种一路走向天空的那种错觉出现，那其实也是很适合拍照啊或者是玩水的。那第三个呢是由 TN 我介绍的咖啡公寓，那这个咖啡公寓呢是位在他们胡志明市的一栋楼，它是42号公寓。那这栋公寓呢里面其实一开始也是有人居住在里面的，但后来也是被政府出手干预之后改造成一个里面一间一间的咖啡厅，或者是一间一间的文青店。那这个店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去越南必去的一个景点，会去里面喝咖啡啊，然后买一些里面很文青的商品。像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有一间商品，以及有一间店是卖很多的衣服，然后是那种酷手的，会是有一些搞笑的标语在里面，但就是年轻人会很喜欢嘛。对，如果你有去到这个咖啡公寓的话，你可以每一间都去看看，每一间都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哦。对，那我们跟越南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不要触碰他们当地小孩的头啦。那为什么不要触碰到这个头呢？是因为越南也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那他们其实觉得小孩的头是天灵盖，就是非常重要部位，是他们灵魂的所在。那如果你是出于善意啊，觉得那个小孩长得很可爱却去碰他们的头，那可能对他们家庭一些家长来说是非常不礼貌，而且是有冒犯性的举动。那如果你觉得很可爱，你可以用口头称赞，或者是摸他们的脸，就是尽量不要去摸他们的头这样子。对，那也是要尽量尊重他们的文化啦。对，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在当地旅游的话一定是要给小费的哦，像我们台湾可能就没有这个小费文化，但如果你去到越南，像他们的导游啊，或者是帮你提行李上饭店你房间的人，或者是一些按摩店，你可能都会要给大概65块到130块台币的小费去给到他们，不然他们可能服务态度会比较不好一点。对，你可能生活啊，你可能都已经去那边玩了，你也不想要一个不好的心情嘛，那你就尽量给他们60块到130块，就是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小费来赞同他们的服务态度啦。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越南要介绍的民谣呢是浮萍随云飘，对，是一首他们越南也是非常知名的歌曲。那歌词是以浮萍随水然后白云漂流作为意象，然后描述着离别啊、思念或者是命运无法自主的感受，那多半是你以女性的口吻诉说对远方亲人的牵挂，那旋律跟词意也是互相呼应的，温柔而哀伤。那这首歌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能代表乡愁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越南的歌曲《浮萍随云飘》，那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哀伤的氛围在里面。那我们要介绍的下一站呢，是我们的第六站，是我们新加坡啦。那这个新加坡呢，是由我来第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的榜鹅水道公园。那这个公园呢，也是当地亲子非常喜欢去的公园之一。那这个地方呢，有四大主题区，第一个是历史足迹区，那是保留了旧榜鹅公园的一些历史遗迹，那这边是很适合去感受一下他们早期的一些氛围感。那第二个呢，就是休闲地带区，那这边就是有设有他们家庭亲子游乐的戏水区啊，还有儿童的游乐场，那就是当地周末家庭很适合去玩的一个地方。那第三个呢，是自然平原区，那也就是这个公园最自然的地方之一啦，里面就有拥有大片的绿色草地，然后有斜坡，很适合野餐啊，放风筝，或者是单纯躺在那边放空都可以。那第四个呢，是绿荫河流，那里面就有很茂密的无花果树，还有广阔的草坪，很适合在那边休闲，就很凉爽的在那边玩这样子。那第下一个景点呢，是他们的加东区，那个加东区呢，也是非常在地的一个景点，那里面有很多不同颜色啊，然后像是粉红色、绿粉色，还有淡蓝色，这些很鲜艳缤纷的一些景点，那里面就是一栋一栋，然后也会有很多知名的一些文创商品啊，或者是餐厅，甚至是咖啡厅都会进驻在里面，那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地方。那这边有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辣椒香娘惹餐厅，那娘惹呢也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一个餐饮文化之一，那里面就有很多像是他们的老桌布啊，或者是老式的橱窗餐具，还有老一些旧藤蔓编织而成的家具，都是很适合在里面边吃饭然后边感受的一个氛围感。那这边有很厉害的是他们的椰奶香茅锅，哎，就是很新加坡在地风味的一个感觉。对，那这边新加坡的 NG 行为呢，就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批评政府，我相信这个行为应该在很多地方都是要尽量避免的，因为新加坡很少人会在公共场合大肆谈论政治啊，或者是批评政府发表太敏感的言论，那尤其是我们旅客去根本就对他们的政府不太了解，却还要去批评他，就是非常不好的行为。那第二个呢，是嚼食口香糖或乱吐槟榔渣，那这个嚼食口香糖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去新加坡要避免做的行为，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注重干净的地方，如果你去那边乱吐口香糖啊，是会面临到罚款的，那罚款金额呢是大概2000新台币，对，就是一个算我们可以支付得起但尽量还是不要去支付的一个费用啊。对，既然都已经出去玩了，就尽量把那些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嘛。对，那我们第三个 NG 行为呢，其实新加坡没有小费的文化哦。如果你去当地玩，就是不用给他们小费，他们可能会觉得一些莫名其妙这样出现。对，那我们新加坡呢要介绍的知名的民谣呢是 Chai Mila Chai， 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嘿朋友的意思，那歌曲就是以轻快的方式呈现，那描述着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还有试探，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那歌曲之后会进到一个小小的广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1: 去问你妈。
0: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0: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3: 欢迎收看
4: 《是什么东西》。
5: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0: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2: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0: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6: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7: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6: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9: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0: 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9: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1: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好的，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七站啦。我们 第七站要回顾的是我们的马来西亚。那我们的景点呢是我们的槟城乔治敦，那是一个充满百年老屋啊，然后低矮的店面，还有骑楼、咖啡厅、庙宇或者是壁画，然后它是一个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一个景点，就是很适合你想要去探索当地的一些旧老屋啊，或者是想要看他们的骑楼的一些壁画，都可以很适合去到这个槟城乔治敦玩。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那这是 TN 有特别去过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当地很多大象都是因为雨林被砍伐，然后就造成他们已经侵入到民宅或者是他们的农田里面，那他们当地就有一个特别的保育中心是将他们收留，然后并且是让他们再训练一次，就是让他们可以回归到大自然的一个景点这样子。那里面很特别的是可以跟他们大象一起洗澡，然后就是支持他们这个行为。对，那第三个呢是五级免登，那它就是一个超知名的购物迷宫啦，就是里面有很多栋百货公司啊，如果你想要购物的话就很适合去到那边。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介绍的鬼宰巷，那也是一个充满怀旧氛围，然后也是一个很时髦的一个新地标，也是当地政府重新改造过后让大家去玩的一个地方。那马来西亚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在公共场所批判政府，是跟新加坡很像的，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在隔壁的国家嘛。那第二个呢是禁止携带榴莲进入饭店，相信很多人去到东南亚都会吃他们的榴莲，但其实榴莲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而且如果你将这个榴莲带到他们饭店里面啊，可能会造成他们空调系统就是可能会吸到那个空气，然后久久不能散去这样子，所以要尽量避免带榴莲进入餐厅或者是饭店这样。那我们要马来西亚的名曲呢是我们的 Rasa Sayang， 是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有播出的，就是一个歌曲很轻松活泼，然后是广为在马来半岛流行的。那歌曲很简单，描述了亲情啊、友情还有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由马来西亚来自马来西亚 Rasa Sayang 哦。

好的，刚刚听到就是马来西亚的民谣拉萨萨样。那我们要介绍的倒数第二站呢，是我们的北海道啦。那北海道第一个介绍的景点呢，是北滨车站，它是一个老式木造的无人车站，然后把北海道啊很自然、很安静的一面完整的保留下来。那第二个介绍的景点呢，是旭山动物园，是在旭川的一个动物园，那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标之一，里面会有很多像北极熊啊、雪中的狐狸，都在里面展现给大家看。那第三个呢，是北海道的李小路，那这是一个商店街，里面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很适合花上一整个晚上去探索的一个地方。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景点呢，是明治公园专造桶仓。那这个桶仓呢，其实是过去他们放米啊，或者放一些他们干粮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废弃了之后，改造成一个也是一个公园，然后里面有四个桶仓在一边，然后大家让拍照，也是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方啦。那北海道要介绍的 NG 行为呢，是禁止拍摄神明的正面，因为在北海道我们会很常去他们的神社或者是寺庙参拜嘛，那其实佛像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崇拜之一，所以如果你对他们正面拍照的话，也是非常的不敬的。那第二个呢，是进去室内的话，如果要脱鞋的话，要记得穿袜子，对，毕竟是个人卫生的问题，如果他们有要求要脱鞋子的话，就要记得要穿袜子才可以进去他们室内里面哦。那么介绍北海道的歌曲呢，是一首叫做索郎节，那是源自北海道渔民的劳动歌曲，是一个非常活泼很适合在祭典里面播放的歌，那我们就要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太阳。好的，刚刚听到这是北海道的知名民谣索郎杰啦。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介绍的国家的一个地区，是我们的新疆啦。那这个新疆呢，也是有特别来宾，是我们电台的总监珍珍。那那时候他就有介绍，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爱跳舞的民族，所以他那时候去到新疆的时候，就是看到路边很多人在那边跳舞，所以他觉得很特别。那珍珍也有介绍一些新疆的美食啊，像是酸奶粽子，还有羊肉抓饭，以及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羊肉串，都是他在新疆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东西。那景点的部分呢，他有介绍了他们的赛里木湖，是他们新疆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就是如果你去网络上面查新疆，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查到这个赛里木湖，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宁静，甚至看不到对岸的一个湖泊。那还有一个是他们的那拉提草原，因为新疆很多地方应该都是会有草原嘛，然后会有牛啊、马在上面奔走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草原，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就是可以想到新疆这个地方。那在新疆的 NG 行为呢，第一个是不要穿得太暴露，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有一些伊斯兰的文化在里面，如果你穿得太暴露可能会触犯他们的禁忌。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有去到他们那边自由行的话，你要记得不要进入他们的边界或者是特殊管控的区域，因为可能他们在那边就是要禁止人们进去，里面会有军事设备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东西需要保留的，所以如果你进去那边你要特别注意。对，那我们就已经回顾了我们一到九集，从十月到一路十二月中，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城市去玩。那我们有的牙去哪玩其实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最后就要由新疆的歌曲作为结尾。那这首歌呢是大阪城的姑娘，也是他们新疆非常知名的民谣，那是主要是描述着他们对他们当地非常富饶的一些产物然后所写下的歌曲。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咯。那我今天的主持人 TN，我们就鸭去哪玩就要跟大家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咯。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8: 就乌贼车。
7: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8: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7: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8: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7: 什么？
9: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7: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1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猫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Game over。
12: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3: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2: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3: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14: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6: 仙杜瑞拉，别走。
1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5: 我愿意。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8: 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竟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6: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6: 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立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6: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8: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9: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提醒你，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3: 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4: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丹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丹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
5: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7: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7: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 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8: 诶，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88.7。
11: I will fight

0: 解剖外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啊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皇上，该用膳了。
6: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5: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6: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5: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6: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5: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7: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8: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Yeah! 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2: 哇，好热闹啊！
3: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4: 我是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听到部落，
4: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一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今天呢，首先呢，我们要跟以往一样，就是回顾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有关大五龙族他们的各种奇幻传说啊，还有一些日光小林的重生故事，也听到了很多多彩的传说故事啦。那不知道 Yuki 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什么？
4: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如果真的要选啦，我觉得是上一集介绍的那个像水的传说，因为就是那种沾一滴水，然后你把它弹出去，它凭空化为千军万马的感觉，那个感觉很酷，很好玩。
1: 就真的特效的感觉，就感觉好扯，而且还帅帅的。然后那一段呢，也是听着让大家觉得很热血沸腾啊。不过大五龙族他们的有一只妖怪叫做托马，就那只台湾黑熊，不是会用摇树然后去下走那一些想要越界的猎人嘛。对，我觉得那个故事我也很喜欢呢，就让我看到原住民比较幽默啊，然后又比较机智的另外一面。
4: 对，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传说是说玄天上帝有化为这个妖怪来帮助他们去打猎，这个也很棒
1: 哦，就是把那个赶路的那个故事也一起融合进去了，就让这个故事变得比较有层次的感觉。
4: 那茉莉还有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吗？
1: 有耶，我很喜欢那个杂波兵这个节日，你还记得这个节日吗？
4: 就是那个男生要听女生的话的那个节日吗？
1: 就是到了每年的农历十五啊，那部落的女生呢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啊，还有依照自己的心愿去进行打扮，然后在街上也可以敲锣打鼓的进行戏弄男生。
4: 这个如果是电台的人参加应该会非常的热闹
1: 对啊，就这时候呢，女生不管你要讨红包啊还是要讨酒喝，男生都是不能生气也不能拒绝的。我觉得这在相对就是早期比较保守一点的社会里面，就是很像是一个专属于女生的专利耶。
4: 有点，而且他们可以透过这个节日去释放一些压力嘛，还有一些比较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可以在这个节日中有一些小小的释放了。
1: 我觉得透过这个可以看到他们比较前卫，然后同时可能又带有一点点温暖的另一面。
4: 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节日是有一点欢乐而且带了一点点叛逆的氛围，确实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好，那回顾完上周的文化以后，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提示，要让大家来猜一下今天的要介绍的主角到底是谁。
1: 首先第一个提示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被认为是西拉雅族的雅族，就是其中一个分支啊。那现在呢已经被证实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还有文化的独特的一个社群、
4: 对，一个族群，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族群可能是一个平埔族哦。
1: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在11月15号农历啦，在屏东的高树乡有一个叫做嘉瑞埔的公廨，在这个地方呢会举办全台保留最完整的传统祭典，
4: 属于这个族群的很完整的一个祭典。
1: 就是整个流水线什么的都是非常完整一直传承下来的。
4: 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同族来说。
1: 那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很多南部，对，在南部哦，那姓潘的人可能都有这一族的血统。
4: 没错，
1: 那这个是因为清代有给他们赐这个姓氏。
4: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今天的答案了呢？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的所有线索里面，如果真的要猜的话，应该是第一个线索会相对明显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要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再来公布正确答案哦。 答案就是
1: 马卡道族。
4: 哇，这个名字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哇，长得跟马卡龙有点像欸，甜甜的。
1: 甜甜的吗？他们其实也只差一个字啊。
4: 嗯，但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可爱、很甜的族群。
1: 对，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族群。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吗？还是算一个小知识？
4: 嗯，
1: 你知道在屏东这个地方，如果朋友姓潘的话，他其实有很高的几率拥有马卡道族他们的血统欸。
4: 嗯，没错，就是因为刚刚提到在第三个线索提到的，如果大家有仔细听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因为清代的赐姓政策这个东西，以及一些族人在汉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是被赐姓，然后改姓为一些汉人的姓氏。那其中潘这个姓氏就是最多的马卡道族人拥有的姓氏。那根据学者考察，屏东地区的潘姓人家其实有超过八成是跟马卡道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全体的屏东马卡道族人中大约是有四成的人姓潘。
1: 嗯，而且在那边的满洲啊，还有新平、万峦等等的乡镇，姓潘的那个姓氏，就是我们该不是有说到他们很多人都姓潘吗？
4: 嗯，
1: 然后那边是他们那边的第一大姓，
4: 所以就知道其实那边有很多马卡道族人。
1: 嗯，
4: 好，那分享完这个小知识以后，我们要马上进入第一单元啦，大家要敬请期待哦。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3: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传说不平凡。
1: 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拉阿的一个传说故事，然后慢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哦。
4: 没错，那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
1: 就是马卡道族充满奇幻色彩的四木工传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穿越时空，
4: 走进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世界咯。
6: 很久很久以前，在屏东高树的马卡道族加那普部落里，诞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男孩。这个孩子从小就长得和别人不一样，他的体型比起一般人都要更魁梧。最让人震惊的是，他一共长了四只眼睛，除了脸上正常的双眼外，他的后脑勺竟然也长了另外一双眼睛。这双长在后脑勺的眼睛非常诡异，虽然平时总是紧紧地闭着，但部落里却开始流传着一个恐怖的说法。千万不要直接看向四木工后脑勺的眼睛，那是死神凝视的毒眼，任何人只要不小心看到就会立刻暴毙身亡。随着四木工长大成人，他的食量也开始变得更加惊人了，一个人能吃下好几个人的饭量。因为家里的粮食实在无法负担他庞大的食欲，肚子饿坏的四木工偶尔会趁着深夜偷偷地溜进邻居的家里，小心翼翼地翻米缸找饭吃。虽然他没有恶意，但只要他一转身，后脑勺那双若隐若现的眼睛就会吓坏村民。大家既害怕自己辛苦种植存放的米粮被吃光，更恐惧那双随时可能夺走自己性命的死亡之眼。最后，部落的长老们经过无数次的开会讨论，无奈地决定将四木工请出村庄，让他一个人搬到加纳普公蟹后方的深山中隐居。被赶出村庄的四木工独自住在阿姆寮前方的山坪上，这里荒无人烟，没有任何食物来源，四木工只能依靠家人每天不辞辛劳地送饭，避免一不小心就饿死了。为了在送饭时保住性命，四木工的家人和他约定了一套特别的防御暗号。每当家人提着沉甸甸的饭菜走到山路转角时，就会用尽全力对着山头大喊：我们拿饭上来咯，要快点把眼睛遮起来哦。听到喊声的四木工就会立刻转身过去，或者用后部把后脑勺紧紧包住并大声回应，家人这才敢低着头眯着眼，小心翼翼地把米饭放在石头上，随后快步跑下山。这个奇特的喊山仪式也成为了加纳普沿山地带每天固定回荡的声音。虽然四木工被村民隔离，但他从不怨恨族人， 反而用自己的特异功能默默守护着山下的家园。曾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住在更深山里的外族原住民因为猎场冲突，打算下山对加纳普部落进行粗糙的袭击。这群形势彪悍的外族战士手持长矛，悄悄地借着夜色掩护摸索下山，而他们推进的路线刚好必须经过四木公居住的山头。此时四木公正在茅草屋前闭目养神，他惊人的听力捕捉到了草丛中不寻常的沙沙声。四木公猛然转头，后脑勺那双几十年未曾真正睁开的独眼瞬间睁开，并发出凛冽的寒光。那些带头冲锋的外族战士根本来不及反应，在黑夜中一抬头，刚好与四木公后脑勺的那双眼四目相对。刹那间，走在最前方的几名战士发出惨叫，然后直挺挺地倒地身亡了。后方的同伴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以为遇到了山中的厉鬼，纷纷丢下武器，狼狈逃回深山了。从那之后，外族人再也不敢踏入加纳普一步。四木公用他的死亡之眼，不费一兵一卒就拯救了整个部落。红人人惧怕的怪人，一跃成为了加纳普的守护英雄。就这样，英雄四木公在山上活到了50多岁，最后安详地过世了。他生前居住过的山头因为曾拥有丰沛的泉水，滋养了村庄的农田，被族人感恩地称为四木泉。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四木公过世后，他强大的灵魂因为种种执念化成了法力高强的厉灵，开始在部落周围出没，骚扰村民。每到夜晚，村子里就会怪风大作，弄得鸡犬不宁，村民们不堪其扰，甚至连当地的巫师都无法安抚他的愤怒。最后无计可施的村民只好下山前往东港东龙宫，恭请名震南台湾的康复元帅亲自来收服四木公。一场神与灵的激烈大战就在加纳普的山林间展开。四木公的恶灵在山道上狂奔，为了阻挡王爷神教的追捕，他展现神力，一路上把路旁粗壮的树木通通错断，拦在路上当作路障。然而王爷神威显赫，最终还是突破重围，将四木公彻底的收服。在王爷的感化与调解下，四木公放下了执念，答应不再骚扰敌方。而汉人带来的主神信仰与玛卡道族的族灵信仰也在此时奇妙的融合。如今加纳普的族人依然在加纳普宫榭举办夜祭，而四木公那双奇特又令人忌讳的双眼故事也永远留在了盐山公路的风中，成为族人代代相传的传奇。
1: 哇哦，欸，这个是我们 Ninko 讲的故事，欸，今天最后一集了。
4: 今天的这个故事其实内容算是还蛮长的一个故事，
1: 还蛮丰富的啦。
4: 那
1: 听完这个故事呢，你现在是在问我心得感想，然后就这么直接丢给我吗？
4: 对啊，那 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呢？
1: 我觉得四木公这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蛮让人心疼的角色，因为他的长相啊，还有一些他不是有一个后脑勺的特异功能吗？所以他就被大家给排挤，甚至隔离到那个山林里了。可是在部落遇到这种外族要出草很危险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就是睁开他的后脑勺那双死亡之眼来保护大家。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可能被大家讨厌，但是他又会默默想要守护大家那种英雄。
4: 真的他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计前嫌的一个角色啦。而且其实我觉得后半段的故事也还蛮精彩的，就是四木公过世以后他不是变成厉灵嘛，然后村民就居然没有去找那个部落的王爷，而是下山去找那种东港东龙宫的那个康复元帅去来收服他。那段神灵大战其实画面感是应该算是很强的啦，沿路其实他有把很多的大树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石头都把它弄断弄来然后做路障嘛。
1: 听那些音效就知道这个很丰富了。
4: 不过听完这个故事除了精彩以外，我其实心里有冒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想法啦。不知道你觉得四木公这个故事它其实本质，你知道其实它的本质上它有一点算是一个集体恐惧或者是说社会排斥 排斥的一个悲剧吗？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故事最后其实算是半个就是开心的 happy ending 欸。
4: 嗯，虽然他最后是成了英雄没有错啊，但其实你想想看，那个四目公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任何事哦，他只是因为他的长相比较异于常人，然后食量又比较大，然后部落就因为这种未知的恐惧去用集体的力量去把他者化或者说妖魔化，然后把他强行隔离到山里面。这其实放在现在社会来看的话，它本质上算是一种集体霸凌或者是把人家污名化的动作。
1: 对耶，我刚才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只顾着娱乐而已，所以就没有去想这些背后的事情。然后听你这样一说，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前面就是平时大家都会排挤他啊，然后或者是把他当怪物，可是一旦真的外面的人打进来，然后大家快要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结果大家要回头利用他那一双被视为诅咒的眼睛。
4: 对啊，他其实就有一点就是你平常把他当怪物，但其实他战争时候他就是精神那个英雄，然后他就变成有点、
1: 工具人，
4: 对，工具人工具主义的感觉。他也反映出了一种人类集体心理上面的一个蛮自私然后蛮现实的问题啦。
1: 那我是觉得啦，那个四目公他在深山里，就是明明知道大家会怕他，而且还抛弃他，可是他听到有危险的时候，他是没有犹豫，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睁开独眼保护大家了。
4: 嗯，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4: 嗯，那其实也衬托出对那个前面集体排斥他的人是有多么残酷的啦。不过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他后半段那个故事以后变成莅临去回来骚扰村庄，好像又是有点说得通的事情了。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单纯的去作恶，他更像是一种你把原本一辈子的委屈释放出来，那些孤独和不甘心的感觉释放出来，它算是一种反扑啦。
1: 哦，那我们今天就是有聊到这个，因为不了解啊，而产生可能集体会害怕、会恐惧，所以我想要问看看 Yuki，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在某一些观察里面，发现其实有一些事情它本身可能没有恶意，然后或者它是一件很善良的一个小举动，可是就很容易被大家给妖魔化啊，或者是被误解的。
4: 我觉得我小一的时候有遇过这种状况，就是我小一刚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学长，他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病，应该是皮肤方面的病，所以他身上的皮他其实都是脱落的，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红红的，然后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就是很可怕，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每次他经过教室外面，我们都会有点哇，那个人怎样，然后好可怕，怎样。
1: 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只要看到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东西，你就是会有一种我们两个不同类的那种感觉。
4: 对，我很害怕他的感觉。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从小就会对一些八九啊，还有一些有刺青的人会有一点点偏见，我就会觉得他们可能是社会上的社会乱源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好的人。可是其实后来长大后，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每个八九都只会抽烟什么的，有一些八九其实很有那种正义的感觉。
4: 嗯，他只算是一种那个刻板印象，还有一些文化影响的一些错误的观点。
1: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如果大家做错事，然后又刚好他身上有这些特质的话，所以大家就真的一定会污名化他们，
4: 而且很容易去放大那些有特别特质的那种东西。
1: 对啊，就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哦，他有刺青不意外啊，他怎样怎样不意外啊。可是我觉得这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单元文化不思藏，带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家瑞普，然后去看看前面提示有提到的一些家瑞普业绩啊，或者是一些文化上面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上面展现一些比较强韧的生命力，然后去凝视这一片土地的。那广告回来不要忘记继续锁定听到部落哦。
1: 哦，木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1: 送开车来等。我乃是啊，哦木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1: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第一单元我们聊了一些四木工传奇的事情，还有一些我们在面对一些比较
3: 互动，
2: 对对对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转入一些更深度的文化探索，一起来认识一下马卡道族的族名由来，还有一些历史的秘密咯。
3: 没错，那虽然大家平时对平埔族的印象可能多半都是西拉雅族啦，但其实马卡道族他们其实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生命故事。那首先呢，他们原本是住在嘉南平原还有屏东平原的沿海，就是平原那一带啦，那是台湾平埔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群哦。
2: 没错，而且
3: 西拉雅多耶。
2: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在清理时期，他政府清理的政府是有将马卡道族划分为凤山八社这个区域，然后作为去管理还有一些征收租税的一个行政单位。那高雄沿海早期其实也都有马卡道族的系统，但他那个地方的马卡道族人是因为和治时期的一些战事啊，或者是明政时期的汉人的驱逐的动作，所以后续就默默的又退回了屏东平原还有一些高雄林山的地区。
3: 然后后来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因为汉人他们大量的移垦土地啊，再加上那时候政府有实施一个守邑的策略，还有番屯制，就是要去征调那种平埔族壮丁到山边去防御高山族，就原住民他们，所以族人就大量往东部迁徙到现在的屏东185县道，就是那个沿山公路的附近。
2: 那他其实也追加了很多的那个加瑞普啊之类的一些部落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后来在清朝的道光时期到光绪的年间，其实有部分住在屏东平原的族人，他因为不堪当地的那个生活压力，还有一些汉人的冲突的一些

0: 比较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后来慢慢的去选择由陆路或者是海路去大举迁往了恒春半岛或者是花东纵谷地区的地方。
1: 那在日本那时候呢，日本政府就将族人的土地收为官有，然后是用租的方式给资本家去建立那种大型的农场、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族人啊被迫就变成了农场的工人。
0: 没错，
1: 对，他们导致他们从山脚下移回平原，然后在那边呢就形成新的聚落。此外呢，军事基地也被征用了。
0: 嗯，还有一些因为宗教冲突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马卡道族人其实是有促成了很多次小规模的一些聚落迁移的。
1: 对，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迁来迁去的。
0: 嗯，
1: 那在和治时期跟清领时期是他们人口最多的全盛时期。
0: 嗯，
1: 马卡道族呢，我们刚才有说他是平埔族里面人口最多的。
0: 嗯，
1: 那根据和治时期的记录呢，当时的人口其实有高达到万人以上。欸，
0: 嗯，他其实数量甚至是比西拉雅族还有噶玛兰族还要多很多的。那清代的1694年那个时候，他其实台湾府志里面有记载过，光是凤山八社的这几个壮年的男女人口，只算壮年而已，他就有3592个人。
1: 对，这其实这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然后日治时期的1935年，那日本的国势调查呢，屏东地区的熟番人口约有14000多人。
0: 嗯，而且超多的。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马卡道族人。
1: 嗯，那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些可能有移居到高雄啊、台东或花莲的人，那这个人口应该有超过，不知道可能有没有到20000的人左右。
0: 可是既然他们人这么多的话，他们到后来为什么会这么的比如说比希腊雅族还这么不有名呢？那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后，他们那时候取消了熟番的身份注记，导致他其实确切的一些人口族群数是不明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根据那个学者去推估，其实如果依照日治时期的人口比例自然去成长的话，其实具备马卡道族人血统的后裔可能会超过50000人。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也被称为，应该说现在他也被称为是台湾最大的未识别民族。嗯，
1: 因为毕竟希拉雅族都已经被承认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所以那他们现在的证明登记还有他们的现况，就好，我们截至2017到2018的统计，约有1800到2000人他们是正式登记的。那其他人在那几万人都没有
0: 了，都没有，就是可能因为一些汉化的原因，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政治因素。那在其实像前两集的西拉雅还有大武龙族都一样，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马卡道族其实也有正式的去向原住民委员会去申请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然后展开一些复名还有复权的程序。那根据原民会的说明，他其实是第七个提出民族认证申请的平埔族群，后续经一些语言啊、文化还有记忆的审核通过以后，他其实也有机会成为我们第17、18、19的新民族。
1: 哇，我觉得现在的高中生越来越辛苦了，国高中生要背的族群越来越多了。
0: 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事情啦，毕竟它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1: 那这个族群呢，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祖灵信仰，还有一些神灵的象征。那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他们的传统信仰呢是以祖灵崇拜为主。
0: 没错，
1: 他们尊就是会把那个神灵叫做老祖或者是阿母祖，就跟那个希拉雅的阿力族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其实文化真的是差很多的，并不是同一个族群啦。那他其实那个马卡道族的族人的神明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神的形体，他其实通常会用一个象征物去代表那个神明，最常见的就是甘仔佛，那这或者是也有可以被称为甘仔，那其实这是一个用红布去包裹的小小的瓶子，那这个瓶子里面会装有一些清水，然后插上海芙蓉啊，或者是万寿菊、大花、咸丰草这些比较对他们来说很神圣的植物。
1: 那在部分部落呢，比如说高树的加瑞普部落呢，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提到的那个部落，他们因为早期常常会跟周遭的族群发生冲突啊，所以装水的那个甘仔就很容易在打斗中被打破打碎，所以族人呢就是想要把它改成那种不会摔坏的石头来取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祖灵石。 那祖灵石呢通常都会被摆在宫榭外面，
0: 嗯，
1: 可以说是部落里面最有那个信仰的一个特色啦。
0: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演变，就是他是很尊重自己的神明的，如果他还会担心说那个神明不小心会破掉什么，所以把它改成一个石头做的东西。
1: 对，然后他们可能还会问一下，哦，那个佛祖可不可以这样子把你移过去？我觉得那个过程感觉就超可爱的。
0: 嗯，
1: 那他们的传统服饰呢？他们主要穿的衣服，哎，不知道 Yuki 你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他们的传统服饰？
0: 也有，我那时候去看，我去查他们的传统服饰的时候，我有发现他有一些介绍。那些介绍就是说，他们的传统上衣主要是以绫麻、鹿皮，还有一些木胡草的茎去作为材质。然后在配件还有装饰上，我觉得很有特色，就是他们会佩戴一些琉璃珠，然后背板还有玛瑙银，还有铜铃，铜铃就是那个铃铃当当，所以就很好看。
1: 欸，那你当时真的看得很齐全，因为我当时就看过去就哇，红色的好漂亮哦，然后就没有了。是直到这次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才有特别去查，然后我发现就是他们的服饰文化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彩色绣品。就对族人来说呢，这个刺绣呢不仅是装饰，更直接说应该说它是一种直接语言，还有一个哲学思考的表现啊。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直接的语言是表现在哪一个地方呢？
1: 因为他们那个太特殊了，所以过去大家只要一看服饰上的图文啊，还有一些色彩，他们其实就可以马上知道，哦，这就是我们的族群，这就是我们的部落。
0: 哦，所以就是跟之前前面介绍过的其他族群有一点类似，就是只要看一下他穿着什么样的服饰，就可以大概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区来的，同一族的但不同人的地方。
1: 嗯，那他们的那个服饰呢，就是以黑色为基底，然后他们会大量使用红色调，就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0: 他感觉如果有那个刺绣再加上去，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服饰。而且其实后来经过一些专家去研究他们的一些传统服饰，他们透过一些比较老的，就是很久以前做过的衣服来看的话，所以可以发现那个黑色其实通常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它是用一种深蓝绿色去搭配棕色构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有点类似这种五彩斑斓的黑吗？
1: 哦，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黑色很不黑，但是看起来就是黑色，
0: 对，
1: 就没有想这么多。那它的红色会不会也有那一种很像红色但不是红色？
0: 红色它其实也有点类似，但它并不是完全真的跟红色没关系，它是用那种粉橘色。粉橘色对我来说其实算红色一种啊，它会有一些粉橘色的线啊，还有一些浅金色、深金色这几个色阶的线去构成它。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我之前有一次问 Yuki 那个口红的色号，他直接回我说：“你看我像看得懂吗？”
0: 哦，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吗？
1: 对啊，所以好像好啦，也是啊，粉橘色算红色，好，我学到了，
0: 算是啦。但其实衣服的刺绣的针路还有材质，它我记得它是跟那个我们一般现代常见的十字绣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它是用一种叫做树沙绣种的十字挑花，还有一些一字挑花的手法，那些类十字绣的方式去制作、去缝制的，所以在部分珍贵的老背带的文物上面，它其实可以发现族人是用了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蚕丝作为绣线的。
1: 不过他们这个服饰的文化其实有一些比较可惜的点啊，就是在过去他们丰富的十字绣文化其实缺乏那种系统性的调查，所以近年部落青年还有文化复兴协会才开始积极的想要去推动那些服饰的复正行动。那首先呢，他们是透过开设那种实体的作品的那个去做东西一个课程啊，那就带领族人重新去解析老物件上面的图文啊，还有他们的结构，还有他们的针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呢，把他们一针一线去找回属于他们祖先的美学语言。
0: 而且在2018年的东部那边的马卡道族的业绩中，它其实有一度首度是让他们还原成功的一个代表性的传统服饰去正式亮相，成为马卡道族文化复苏的一个还蛮重要的里程碑的。
1: 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啦。
0: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是因为这个刺绣，他去特别去开设十多课程，他其实也带动了一部分的那个他们职业的一些选择。
1: 哦，对，我觉得就是多学一项技艺的感觉。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聊完的那个充满密码的十字绣啊，那刚好应该也可以想象主人们穿在身上的样子了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祭典，也就是夜祭。那在夜祭的时候，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聊到那个漂亮的服饰了。
0: 没错，那夜祭其实是马卡道族中非常重要的祖灵祭典，有点类似其他族群的祖灵祭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那其中调戏是马卡道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代表，它就会在夜祭里面出现。那这个夜祭它其实通常举办是在10月15，农历的10月15到正月初，或者是正月初的时候。
1: 那想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调戏不是大家想的那种调戏，是一个走，然后再一个照。一兆元的那个兆的这个字叫做条。那其实在马卡道夜祭在皇民化运动之后，他们就渐渐的被停止被禁办了，或者是会转为那种年尾戏的形式举办。可是在近年文化复振工作下，他们就逐渐复苏了。例如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复办这个夜祭。
0: 没错，就是加瑞普的夜祭。我据说它其实很多的夜祭，每个村庄的夜祭它复办时间都不太一样，但其实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加瑞普夜祭。那加瑞普夜祭的时间和地点呢，是在屏东县的高树乡泰山村，就是加瑞普部落里面。它的夜祭时间是固定的，每年的农历11月15到16号就会举办加瑞普夜祭，那它就是一场为期2天1夜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1: 那在第一天的清晨的时候，他们要先举办一个叫做迎雨王的一个仪式，就是要设款宴啊，然后招待外宾，并进行部落间展歌还有跳舞的一个会亲。那随后呢，就会进入一些比较神圣的祭拜时刻啦。那程序大概是先祭拜祖先、狗灵、狗头兄、西头兄、天公，然后才会到最后的主神，就是我们的阿姆祖。
0: 没错，他其实拜了非常多不太一样的神明啦，
1: 他拜了好多动物啊。
0: 嗯，没错。那再来祭祀完毕以后，调戏这个东西就会正式出现了。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类似是其他族群在祭典里面唱歌跳舞的感觉，它概念是差不多，有点类似的，就是他们一样是牵手，然后围圈去唱一些歌舞，然后去酬谢神明，这就是调戏的一个过程。
1: 那以上就是他们第一天的流程。那到了第二天呢，这一天呢就是属于村人他们比较凝聚的时刻啦。早上的时候会举办国中小学生参与的一个越野竞跑，就有点像走标的活动，
0: 有点类似运动会其实。
1: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会开始设席啊，开很多桌去举办一个平安宴，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吃板凳啊，唱卡拉 OK。
0: 没错，这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事情啦。那再来他们下午2点以后，他们会在神明桌前面去行杯，因为这是汉化以后的结果。那行杯最多的人拿到行杯最多的人就会变成下一个年度的炉主还有陶给，那这个也是全村最热闹的一个结尾的时候。
1: 那会不会有什么特例啊，就可能宝宝会到的然后没有当之类的？
0: 其实还是有，就是这个祭典的特例，它是如果遇到干旱的时候，长老就会另外去选择一个叫做好命公的角色去背着法器禹王，然后去前往一些那个溪的上游去唱祈雨歌，还有一些祈雨的动作这样。
1: 哦，所以它其实会分，就是一般可能会逢下雨的时候，又或者是遇到干旱，会有另外一个替代方法啦。
0: 没错，就是因为如果真的遇到干旱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祈雨的这个动作，而不是相对来说祭祀祖灵就是比较靠后一点点的。
1: 那他们在跳舞的时候，身上一定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花圈啊或头饰。那在祭典中呢，族人他们大多头会戴那种海芙蓉还有万寿菊给编织而成的花环，有时候可能还会插上一些羽毛啊，或者是一些樟树的枝叶。
0: 没错，而且在加袍郎的夜祭，就是跟加瑞普不太一样，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夜祭中，他其实还会邀请三个未婚的少女去身穿白衣还有红裙，然后他们裙摆就会挂满铜铃，然后头上会插很多鲜花， 然后做成一个网状的头饰去扮演传说中的仙女、嗯、那其实很漂亮，我那时候有去看过她的照片、
1: 啊、我觉得我会喜欢这个活动。
0: 你说的是下面那个裙子下面挂铜铃的地方？
1: 你说不是，我说仙女的那一段。
0: 嗯，但未
1: 婚，好，我知道你想吐槽，算了。好啦，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四木宫的传说啊，然后后来跟大家聊到了玛卡道族他们的特殊祭典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对这个族群可能有新的认识了。
0: 好啦，那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啦，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支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美食了，那不要走开哦。
2: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3: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2: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4: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2: 谢谢。
3: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5: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离灾，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旅游不迷路，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主持人 Molly。 那这一单元呢，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有好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料理，真的我在选的时候就哇，每一道都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就传了一大堆给 Yuki， 给 Yuki 选，
0: 那就有点讯息有点多。
1: 好，你开始嫌弃我了吗？
0: 没有啦，
1: 我们今天都已经做到最后一集了，不可能还这样吧？
0: 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好，没关系。那今天的这第十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前往到屏东平远的马卡道部落，带着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乐啦。
0: 没错啦，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美食呢，是盐山韭菜海鲜饭汤。这其实是在高雄和东港吃到的一个黑尾鱼的饭汤，它是属于盐山，
1: 他们其实有一点点不像，它不完全等于，但是概念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对对对，有点类似，而且它是属于那个盐山公路，就是高树还有内埔那个地方农家特有的一个比较豪迈的吃法啦。因为早年在盐山一带，在稻米收成的时候，或者是马卡道族人去集体劳动的时候，为了喂饱很多的族人、数十人的族人而演变出来的一个大锅饭汤的感觉。它的特色是料比饭还要多，而且它的汤头是用大量的猪大骨啊，还有一些虾米、干香菇去熬煮而成的，所以它其实味道很香甜。
1: 那它的料呢，就是碗里会塞满满满的韭菜啊，还有尾鱼的肉块、细笋丝，还有一些肉丝。那最关键呢，就是在起锅前的那一把客家的油葱酥，还有香菜猪。
0: 它其实算是有一种那个文化融合的感觉，就是马卡道的东西里面出现了客家的油葱酥。
1: 那等到那个汤头就很滚热啊，这时候呢香气就铺天盖地，而且米饭也吸饱了那种海陆精华，然后不会软软烂烂的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好吃，非常过瘾。
0: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像那个肉羹的感觉
1: 哦，有它，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肉羹，可是它的汤其实不会到那么的勾，它没有勾芡的感觉，
0: 就是没有加那种淀粉下去。
1: 那我自己是觉得啊，我之前有吃过啊，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那种海鲜汤饭，就是放海鲜啊，然后汤，然后跟白饭，的感觉而已，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就是一样。
0: 但其实如果用海鲜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钱的，很需要钱的饭，就是很多海鲜都还蛮贵的嘛。
1: 可是其实你想想，他们就住在沿海地区，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他们那边要取得海鲜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0: 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那个靠近山上的人来说，有点接近海鲜，所以会比较轻松取得，然后就比较便宜。
1: 我觉得在那种沿海附近的，就是要取得海鲜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然后而且在那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然后又相对便宜的东西。
0: 那这样是一个很棒的美食啦。其实那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叫做加跑朗鲜蛋油饭。
1: 加跑朗，哇，好可爱的名字哦，就是概念上面的某一个部落。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叫做鲜蛋油饭，它是一道油饭，然后鲜蛋又是另外一个东西，那等等会说。那这个呢是一道直接跟马卡道族信仰比较有结合的传奇料理啦，就位于在那个万峦的加跑朗聚落。那加跑朗的马卡道族呢，他们是崇拜鲜蛋的，那鲜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祖灵
0: 阿姆族的
1: 那个起源啊。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号的夜祭呢，族人一定会准备这一道鲜蛋油饭来进行祭拜，然后跟大家分享。
0: 那它跟一般汉人的油饭又有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它是使用那种麻油，然后还有老姜去进行爆香的，同时呢它会加入糯米啊、香菇啊，还有一些猪肉丝去进行翻炒。那最后的重头戏呢，就是要配上一颗完美的水煮蛋，那颗水煮蛋就是我们说的鲜蛋
0: 哦。所以它的鲜蛋并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调味，它只是对我们来说很一般的水煮蛋而已。
1: 对，它就是 水煮蛋，白水煮蛋、哦、是白色的。那这颗蛋呢，就是象征那种族群的繁衍啊，还有一些祖灵的庇佑，所以吃起来就是有麻油香啊，就很浓郁啦。然后米饭又 QQ 弹弹的，这就是一个很有神话色彩的一个食物。
0: 哎、欸，那我觉得它的那个麻油感觉是很香的、欸。我之前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是有一个人是素食的，所以他们会自己带一些便当，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是带了一个麻油做的炒饭，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塞，麻油炒饭好香、喔、
1: 感觉很好吃很香、嗯、而且我觉得麻油这种东西就是你不会让人家第一直觉感觉到它是素的，就会感觉是有肉的香气、嗯、
0: 对对对、欸、可是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鲜蛋油饭它的那个鲜蛋对台湾人来说会是类似什么样的存在？
1: 哦，对，他们的鲜蛋呢是他们的元宵，
0: 元宵
1: 就有点类似我们，对，就是我们的汤圆。对他们来说，元宵节他们要吃鲜蛋啊，我们是吃汤圆，
0: 就跟那个北方吃饺子，然后南方吃汤圆的感觉。
1: 嗯，可以这样说，
0: 就是、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习俗，这样。
1: 嗯，就是鲜蛋，如果把它换成汉人的话，它就是汉人的元宵，就这样。
0: 嗯、这样还蛮特，对我来说还蛮特殊的一个象征呢、
1: 啊。对，我觉得很酷哎、欸。如果今天什么？突然元宵节要你吃一颗水煮蛋，
0: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汤圆啊，不好意思，
1: 但可能就是第一直觉就会觉得，嗯，好奇怪哦，就虽然也不会到很难吃，但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怪怪的不太一样的感觉。但这个就是他们属于他们平埔族的
0: 神话色彩、啊、信仰的象征、嗯，就是跟我们一般在拜神明的感觉有点类似了。那下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叫做吉拿富。吉拿富，一般人可能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跟吉拿棒有点相似，但这个它是一个甜点，它也是一个甜点没错，它是在马卡绕族跟排湾族互动这数百年间发展出来的点心，它其实有点算是排湾族的传统点心，
1: 嗯，
0: 但后来它其实也成为马卡绕族一个盐山比较受到欢迎的在地的野味。
1: 那它看起来呢，就是一个长条形粽子的感觉，
0: 嗯，
1: 内馅呢是用原住民的主食啊，就小米啊，或者是芋头、干粉等等的食物去搭配那种肥瘦相间的黑猪肉，而且比较神秘的是，它其实有裹两层叶子，哎，
0: 嗯。裹两层叶子是跟我们肉粽用的那种叶子是一样的叶子吗？
1: 不一样，他们两个叶子甚至是不一样的、哦、在外层的那个是定型用的是月桃叶，那内层呢是一个一层绿色的假酸浆叶。
0: 这两个叶子的差别是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吗？
1: 什么啦，不是因为有假就是假啦。那后来反正就是他们蒸熟打开后，那个月桃叶是要剥掉的，它不能吃。那里面的那一层呢，它可以连同小米还有猪肉一起吃下去，所以它们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不可以食用
0: 哦。所以反而是那个叫做假的假酸浆叶可以吃，然后外面的月桃叶是不能吃的。
1: 嗯，在外面里面的那一层呢，经过蒸煮后呢，它就会变成软软嫩嫩的，而且它带有一种类似九层塔还有薄荷之间的那种特殊的植物香气，它可以完美去中和那种猪肉的油。而且它可以防胀气、欸，那我觉得我现在很需要哎、欸，我觉得我今天上节目一直有一种胀胀的感觉，
0: 嗯，可能是吃太饱了之类的啦。
1: 好啦，反正就是一道充满山林智慧的一个风味啦。
0: 哎、欸，那其实我会对这个有一点兴趣、欸，因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九层塔的、
1: 欸。它是甜点哎、欸，它据说是甜点，可是感觉听起来像是咸食。
0: 嗯，是。我觉得甜点这种点心这种东西也不一定会是甜的啊，对啊、嗯、
1: 那这可能就是我的刻板印象了。
0: 嗯，对啊，其实像是很多呢，比如说蛋黄酥，它其实也是有点偏咸的口感吧，口味，因为它有咸蛋黄，所以它其实也还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
1: 哦，那今天就要到了我们最后一样料理，这道料理的灵魂不在于主角，而是它的蘸酱。它有那个全台独一无二的九层塔蘸酱，
0: 哎、欸，那我一定会很想喜欢这个东西。
1: 你喜欢九层塔吗？
0: 嗯，对，还蛮喜欢。我喜欢它那个九层塔配蛋的一些香气。
1: 哦、嗯，那我们只要在内埔啊、万峦那一带的百年老店啊、老面店啊，去点一盘黑白切。那你知道黑白切吧？
0: 嗯，就是有点类似卤味吗？那种东西，
1: 什么粉肠啊，什么软。 骨头之类的，
0: 嗯，还有一些比如说猪皮海带之类的东西都会出现在这个黑白蟹里面。
1: 那通常我们吃黑白蟹不是都会搭配酱油，
0: 嗯，或者是甜辣酱、冬泉辣椒酱之类的。
1: 那在那一带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端上来的绝对不会是那种酱油，而是一碗呈现深绿色，甚至我们可以看得清楚那种九层塔碎叶的超浓稠酱油膏哦。
0: 欸，我刚刚一瞬间想象是它的那个酒整个酱料是绿色的，欸，绿色感觉老实说有点不好
1: 有点没有食欲，对不 对,
0: 对，绿色不是一个会让人有食欲的颜色。
1: 那这个吃法呢，其实就源于他们早期因为物资真的很匮乏，所以他们就从旁边那个路边随手可以得到的香草，就是九层塔，把它捣碎进行调味。那九层塔呢，它其实有很强烈的辛香啊，还有一些蒜泥，会融合一些比较偏甜的酱油膏去沾一些什么黑猪肉啊，那些野性比较重的食物然后来吃，嗯，
0: 它其实算是一个常见的东西吗？
1: 嗯，我觉得它是那种什么灵山公路附近都会看到那种比较经典的家常味啦。
0: 哦，也是。那这几个这四个食物，所以说你最对哪个最有兴趣啊？
1: 我最有兴趣的是那个吉拿富。
0: 为什么？
1: 那就感觉名字很酷啊，而且这种东西，因为应该要说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叶子。
0: 叶子有吧？欸，糯米籽算是。
1: 糯米籽算叶子吗？
0: 不算叶子，但它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口感应该有点类似，哦，就是爽爽。
1: 你说都可以食用，所以都差不多。
0: 嗯，
1: 那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很酷，然后而且我会很好奇它的口感，然后还有那些叶子落在蒸过后，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不一样的口感或者是特殊香气，
0: 就是会想要尝试一下那个汉人通常不会吃到的一些叶子。
1: 那 Yuki 你呢？
0: 我个人对刚刚第一个介绍的那个会最有兴趣，
1: 海鲜吗？
0: 海鲜，对，海鲜饭汤。因为我之前其实有吃过另外一种海鲜面，然后它的味道是，嗯，算是一个我还蛮怀念的味道，它汤头又是黄色的什么的，所以它就很香，所以我就想常常看它的那个面，它会不会跟我之前吃过的海鲜面是同一个味道。
1: 哦，所以你其实到现在没有找到你以前那个海鲜面的味道。
0: 嗯，因为它其实那个海鲜面会让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我阿嬷以前会做的一个就是宵夜，因为自从我阿公去世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再下过水，
1: 就没有再，
0: 对，所以后来就很想念那个味道。
1: 嗯，那希望就是这个可能会刚好是当时的那个味道吗？不知道，不晓得了，
0: 希望是啦。好啦，那这一个学期其实也过得非常的快速呢。
1: 对啊，欸，其实慕名就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第十集了，我们从第一集可能完全没有办法一起主持到现在，
0: 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默契了啦。还是有，
1: 我觉得我们有进步啦，我们有在慢慢进步，而且其实因为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我的历史变得超好的。
0: 真的，所以你原本的历史算是怎样的程度呢？
1: 其实我原本的历史也不差，但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台湾的原住民这一块去琢磨。
0: 嗯，毕竟以前的那个历史课本这一部分好像也没有到特别特别多，
1: 其实也都是简易带过，而且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多族，当时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想去看。
0: 嗯，
1: 所以感觉透过这个节目也是学习到了很多新东西啦。那同时也想要感谢在空中陪我们一起走到第十集的大家，耶，
0: yeah!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咯。那听完这些文化故事，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多了一点点的温暖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对这片土地有稍微有一点新的想象了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那如果大家想要回味这一次的节目的话，其实我们在假日然后还有下礼拜都还是会有重播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再收听听到我跟 Yuki 的声音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哦。
0: 也可以到我们的 VOTK 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些线上收听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8: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9: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0: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9: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8: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4: 我是安静。今天来到第十集，
2: 有点感伤啊，
3: 时间过得好快哦，
2: 就这样一转眼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集的节目了。
3: 对，还记得第一集坐在这、第二集坐在这里的时候手忙脚乱。
2: 对啊，到现在就已经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一个几乎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可是不一定真的有好好去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的一个童话。
4: 没错，小时候去读这个童话，我们记得的是变成天鹅的那一刻，但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会发现最贴近我们现实的其实是成为天鹅之前的那段路。
2: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不愧是中文系。好啦，那大家相信应该都已经猜到是什么样的童话要陪伴我们度过今天的一个小时。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从丑小鸭出发，聊聊我们的自我成长，还有那些我们曾经都当过丑小鸭的时候。
4: 灯光 OK，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话说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小农场里面，住着一只母鸭和它的一群小鸭宝宝。有一天，母鸭生了一窝圆滚滚毛茸茸的小鸭，可爱极了。可是呢，其中一只小鸭看起来跟其他的小鸭好像不太一样。这只小鸭长得比较高，它高高瘦瘦的，身上附着一层灰色的羽毛，显得好像有些格格不入。大家都叫它丑小鸭。
4: 其他小鸭们都活泼好动，喜欢在草地上叽叽喳喳的玩闹。但是这只丑小鸭却不太一样，它格外安静，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母鸭很担心地看着，并温柔地用它的嘴巴梳理着这只特别的小鸭的羽毛。它说，不论你长什么样子，你都是我的孩子，我会像照顾其他小鸭一样爱护你。
2: 然而啊，农场里面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像鸭妈妈这样非常的善良。在明媚的阳光下面，鸭棚前的小水坑里面，鸭子们总是会嘲笑欺负这只丑小鸭。它们追逐它，然后一直咬它、啄它，甚至把它推到泥巴里面。
4: 有一天，母鸭带着一窝小鸭到池塘边玩水，小鸭们一见到水就兴奋地扑通跳进去，快乐地游来游去。只有丑小鸭默默地站在池塘边，犹豫着要不要跟着下水。其他小鸭们就开始嘲笑它笨拙的样子。丑小鸭难过地低下头，默默地跳进水里。但是当它跳进水里，才发现它居然会游得比其他小鸭更快更灵活。
2: 从那天以后，每当受到嘲笑， 丑小鸭就会一个人躲进池塘里面，暂时忘记那些难过的事情。丑小鸭心里明白，它跟其他小鸭不一样，它就是一只丑小鸭。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丑小鸭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其他小鸭的嘲笑。在一个月亮跟星星都非常清晰的夜晚，丑小鸭悄悄地离开了鸭棚，踏上了一个未知的旅程。
4: 在森林的一个小湖旁边，丑小鸭遇到了一群野鸭。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野鸭们在水中嬉戏，溅起阵阵的水花。
6: 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吗？丑小鸭却深深地问。
4: 野鸭们却说丑小鸭长得太奇怪了，拒绝和丑小鸭一起玩。
2: 正当丑小鸭难过的要离开的时候，森林里突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是猎人来了。丑小鸭跟野鸭们都吓坏了，纷纷躲进芦苇丛中。丑小鸭的心跳非常厉害，在密密麻麻的芦苇之间穿梭，直到枪声慢慢的远去。
4: 而在路上，丑小鸭也遇到了一群友善的小燕子，小燕子们热情地邀请丑小鸭加入他们。丑小鸭很高兴，它终于有朋友了。然而，当冬天来临，小燕子们准备飞往南方过冬，但丑小鸭不会飞，所以无法跟随他们一起走。它依依不舍地目送小燕子们离去，但也明白他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2: 燕子们飞走之后，秋天就来了，树叶变成了金黄色跟红色，丑小鸭再一次独自踏上了艰难的旅程。这个时候呢，一个老婆婆正好经过，她看见了孤单又可怜的丑小鸭，决定要把它带回家里面好好照顾。
4: 然而，老妇人家里的猫还有母鸡并不欢迎这个新来的客人，他们嫌弃丑小鸭一无是处，不会抓老鼠，又不会下蛋。丑小鸭虽然有了庇护所，但内心仍然感到孤独。最后，她决定离开婆婆的家，勇敢面对外面的世界。
2: 冬天来了，丑小鸭在风雪之中艰难地行走。风骨啊，那个冷风吹得他整个人浑身发抖，双脚几乎要冻僵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只能躲进山洞里面取暖，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小鸭，度过漫漫的长夜。饥饿还有寒冷的那种感觉，让丑小鸭越来越虚弱，但他依然坚持着，努力地生存下去。
4: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春天来临，整个世界焕然一新，丑小鸭也长大了，它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强壮，因此它展开翅膀飞向蓝天。丑小鸭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大湖泊，在湖面上，它看到了一群优雅的大白鸟，它们的羽毛洁白如雪，脖子修长，姿态高贵。
2: 哇，这些鸟儿真美啊！丑小鸭心里面想着，要是我可以跟他们一样的话就好了。他鼓起勇气飞上那群美丽的鸟儿。当他降落在水面上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倒影，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只丑陋的小鸭了，而是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
4: 其他的天鹅涌到他的旁边，热情地欢迎他。欢迎你，新朋友，他们说，你是如此的美丽优雅。丑小鸭，不，现在应该说是美丽的天鹅，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快乐地说。
2: 从那天之后，曾经的丑小鸭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在湖中自由自在地游泳，跟其他天鹅一样，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以上就是丑小鸭的故事。从小到大，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吧，我们听过了无数次的丑小鸭。其实我们都以为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只被嫌弃然后被排挤的小鸭嘛，但是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天鹅，它会变得很漂亮，然后白白净净的一只天鹅。可是这个故事它其实不只是童话哦，它很可能是 安徒生，又是熟悉的安徒生，
4: 熟悉的安徒生。
2: 我们的安徒生他要写给自己的一封自传。
4: 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惊讶，超级惊讶，就以为他可能是一个虚构的，就是编一个就是小鸭遇到的遭遇。
2: 对，
4: 但没有想到他居然可能要影射自己的人生经历在里面。
2: 但我没有想过安徒生写过这么多别人的故事，然后写给自己或者是为自己而写的故事居然是丑小鸭。
4: 对，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是蛮合理的哦，就是因为我觉得丑小鸭从刚开始就是他出生在一个不符合他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离开了，然后他在路上有被嘲笑啊，然后他有遇到一群新朋友，但是也会因为彼此人生的进程不同然后又分开了
2: 哦。
4: 然后最后呢，虽然到了一个可以接纳他的环境，但他发现在里面没有办法发挥他的长处，因为没有水他没办法游泳嘛。
2: 哦，对
4: 对，母鸡又说你又不会下蛋，猫又说你又不会抓老鼠，你好没用哦。
2: 对，
4: 所以他又很伤心的离开，然后最后他终于回到了他属于他的那个湖畔里面。
2: 嗯，
4: 就其实蛮像是一个人生的过程耶，我觉得。
2: 嗯，对，就是我们人生中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啊。
4: 对，真的就是故事里那种不被理解还有不被当或是被当成异类这种经验，就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安徒生的话，就会发现这和安徒生的人生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哎，对耶，因为安徒生他其实本来是出生在丹麦奥丹塞的一个贫民窟里面嘛，我记得他是贫民窟长大的小孩，然后爸爸是鞋匠，妈妈的话是专门在洗衣服的妇人这样子。那这样的出生其实那个时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难被看见而且被尊重的角色，他根本是 nobody 啊。
4: 对啊，真的是 nobody， 而且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一个蛮强的抱负的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真的很难施展。
2: 嗯，
4: 就很像就是丑小鸭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鸭巢，然后因为他自己的外貌和其他鸭子不同被排挤那种感觉。
2: 哦，就等于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那种孤独感是超级强烈的，而且他应该很常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一个人然后我需要承担一切的那种孤独的感觉。
4: 嗯，
2: 其实安徒生他曾经有形容过自己求学的时候是生命里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奇怪一点，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合群，然后常常就会被老师骂，比较特别一点啦。
4: 对，
2: 然后后来在14岁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去了哥本哈根，然后原本要闯荡追梦，想要当演员，可是他就是因为发音不准还有外貌可能比较不符合那个时候的审美，然后失败了。
4: 哦，
2: 最后甚至被剧院当成一个怪人或者是疯子，差一点就是饿死在路上，然后整个被冷落。
4: 哇，那其实真的是蛮黑暗的一个时期，而且我很惊讶是14岁一个人去哥本哈根追梦，
2: 很有勇气，
4: 超有勇气的，所以他其实是有那个勇气去跨出他现在的环境里面的。
2: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有勇气跨出了之后，这个环境有时候真的蛮常容易会打击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很大的打击，然后让我们有一点受挫吧。
4: 嗯，我觉得这个受挫可能来自于我们跨出之前为了让自己有勇气我们都会有期待。
2: 嗯，对，
4: 但是当那个期待不符合我们想象的时候就会感到失落。
2: 但我觉得这种过程应该也成为了安徒生蛮难忘跟蛮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
4: 对，
2: 就是后来他毕竟成为了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童话作家。
4: 对，就是都成为他创作的养分，包括最今天的讲的这个丑小鸭。
2: 嗯，
4: 我发现这很符合就是丑小鸭他是勇敢离开了他原本妈妈生他养他的环境，
2: 嗯，
4: 就很像他一个人出去闯荡追梦，
2: 对，然后最后就发现了自己其实很棒很漂亮很好看，然后很有价值。
4: 嗯，就是但是我们去看就是安徒生，可能我们现在看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
2: 对啊，
4: 就是他在生前他的作品就非常的知名，然后也有受过整个皇室的赞扬和表扬。
2: 嗯，
4: 但是当他刚开始决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 哦，欸，他是在成为想要当演员之前他有先去就是做一些文学创作的内容吗？
4: 似乎没有，因为他就是最开始可能想要当演员，
2: 嗯，
4: 然后最后但是他其实当作家他的领域也有涉足到剧本，就是戏剧类的。
2: 哦， 就是对于故事的创造是非常有兴趣的。
4: 对，
2: 但在这条路上面，他就遇到了一些问题，
4: 没错，
2: 需要去弥补的。
4: 没错，就像是刚刚提到，他是在一个比较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他的作品里面常常被批评说会有语法的错误啊，会有错别字，所以他的作品在一开始在丹麦的文坛里面一直遭到质疑，就说哦你不够格，
2: 哇，
4: 变成一个文学那种感觉。
2: 丹麦的文坛有这么苛刻哦？
4: 不知道，就可能
2: 好可怕哦。
4: 你知道身为中文系，就是我们可以常常读到很多文学的那种论战笔战，就其实作家们笔下都蛮锋利的。
2: 真的假的？就是
4: 对，
2: 会写一些对于其他人作品的评价，这样
4: 没错，会抒发自己的想法。
2: 哦天哪，
4: 对，那这种就是被他自己所在的圈子里面这种社交界排斥的心情，就是完全有投射在就是丑小鸭他闯入了农家小屋之后受到的待遇。
2: 嗯，欸，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被已经有相对来说比较有深度的前辈或者是同侪之间被这样拿出来讲，其实是蛮受伤的一件事。
4: 我觉得整个会自信心大受损。
2: 对啊，而且其实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丑小鸭它诞生的那个时间点，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安徒生39岁，然后一个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撰写的。哎，你看他从14岁开始追梦，
4: 对，
2: 然后到39岁才写出《丑小鸭》这个作品，
4: 没错，
2: 他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哎，
4: 真的，所以难怪就是丑小鸭他这个整个投射的，还有他隐喻的人生过程很完整，
2: 嗯。然后应该是说丑小鸭这个作品真的大家可以去细品，可能会有其他不同的感受跟角度，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
4: 嗯，
2: 他之前也有在日记里面写过一句话说，写丑小鸭这个故事呢，多少能够让他的心情有一点好转。所以对他来说，创作童话其实不一定只是一个创作，而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在他创作丑小鸭这个作品之间的那个过程里面，
4: 嗯，可能边写边想到以前的自己，然后有那种重新疗愈以前自己的感觉，
2: 对，然后重新理解自己，然后去认识那个时候哦自己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4: 嗯，而且安徒生其实在后来有在跟友人的信件之中也有亲口承认说，就是在丑小鸭里面有我的生活写照，所以最后故事最后那一幕就是丑小鸭他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鹅。
2: 哦，
4: 我觉得可能是安徒生在说，就是对自己说也对读者说，你本来就不是错的，因为你的本质根本就没有变过
2: 啊。对，
4: 你就算灰灰的丑丑的，但是你还是天鹅。哎，
2: 那只是你小时候的样子，
4: 对，你只是那个环境他不觉得你
2: 时间还没有到而已。
4: 对，
2: 而且安徒生就是他小时候的时候有当过很多不一样的职业，像是小工啊，临时演员，那个时候甚至口袋只穷到剩下13块。
4: Oh my god， 活不下去，
2: 哇，真的是那个吃面包可能都有困难了。
4: 嗯，
2: 但是他凭着毅力跟天赋最后变成了享誉国际，作品被翻译成125种语言的童话之王，
4: 完全就是翻身。
2: 对，就一整个就是他蜕变的过程呈现给大家。
4: 嗯，
2: 翻译家叶君健曾经有指出说，这个故事写的是安徒生对于美的一个追求，还有他在历经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之后呢，终于得到了艺术成就跟精神的慰藉。
4: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再读丑小鸭那个感动会更多。我觉得其实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像是我小时候真的就会把焦点放在说，哦，就是以前就是丑丑的被大家看不起，但最后蜕变让大家就大吃一惊，我反而是喜欢这个点。但现在回去再看，会觉得说他其实里面各个转折，还有他遇到的各个路上的朋友或是一些敌人之类的，
2: 就是各个故事，然后各种抑扬顿挫都非常值得细品。
4: 对，
2: 哇，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在念丑小鸭的故事的时候，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这个童话了，
4: 我也是，
2: 我再一次看真的觉得，哇，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鼻酸，但是成长的过程中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种，真的要开始哭了。哦，天哪，
4: 我们 F 大爆发。
2: 就是真的常常会经历一些很挫折的时候，或者是被人家不认可的时候，甚至是像猫咪，然后像
4: 母鸡
2: 会指

0: 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小时候可能只在乎那个结果，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去读丑小鸭都会有不同的感悟，然后也终于我们在现在我们二十几岁终于可以理解了当时39岁的安徒生他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时期，然后怎么样挣扎之后成为童话，甚至他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那种被大家赞誉的童话作家，但是他却创造出这样很感动人心的作品、
1: 他到底想要告诉小朋友们什么，甚至到底想要告诉这些大人、我们这些世人什么样的观念跟一个方向。好啦，那我们丑小鸭的资讯先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再进入第二个单元插画时间，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一段时间曾经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呢？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

0: 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
1: 刚刚我们分享了丑小鸭的故事呢，也藉由丑小鸭的故事回看了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然后也在广告时间稍微替安徒生坎坷的前半生哭了一下。
2: 没错，安徒生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了丑小鸭的身上，尽管曾经经历过被嘲笑、被看不起，但最终丑小鸭还有安徒生仍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1: 刚刚安静问我说我到底落泪的点是什么，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我最被触动的是安徒生，他在这么坎坷的生活之下，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然后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而是反而用这一段经历，就是他坚持下来，然后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来提供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精神真的好感动，
2: 好感动哦。
1: 对，然后就大哭大哭一场。
2: 落泪，你知道刚刚画面很唯美，就是脸角就是挂了一滴泪这样。
1: 六六就一边讲然后眼泪一边掉下来。
2: 我想安徒生应该会很开心有你这样的读者。
1: 谢谢谢谢。
2: 那就是刚六有提到，就是安徒生他14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前往哥本哈根追梦嘛。但其实不管是安徒生还是身边的长辈，我自己觉得就是相较之下，我觉得就是这种我的心智年龄

0: 好像并不符合我的实际年龄。就曾经在我的想象之中，就是哦，我可能20岁了，我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但到了这个年龄，却没有太多就是已经成为大人的这种感想。就我会觉得，像是安徒生他14岁就已经是一个大人，他可以为他自己的决定然后去负责，那他也很勇敢的可以去做这种，就是就算我口袋只剩13块，但是我还是可以为自己负责，我要继续追梦下去。或者是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年轻就出来打工，然后闯荡，然后开始建立的属于两个人自己的家，然后最后才有我。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大人很成熟的感觉，但我自己就是在他们相同的年纪却没有这样子的，我觉得
1: 很真切的感受，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到一个好像已经到了小时候那种长大的感觉，或者是说我好像已经可以负了这么多责任的感觉。
0: 对，我现在没有。六六你觉得
1: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最近其实常常看着一些韩国男团女团，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塞，他们明明比我们年轻很多为什么他们感觉好像可以这么成熟稳重，然后可以在各个场合这么的游刃有余，那我们就好像在自己真切的生活中觉得20岁在我们以前的想象中好像真的是一个很遥远很遥不可及然后很大的一个成就。
0: 对，
1: 但是真的到自己20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也就这样啊。
0: 就真的到了这个点，真的没有想象中会那种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刚刚讲的一个点很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把20岁这个门槛想得太完美跟太遥远了。
0: 我也觉得，
1: 就是我们应该是说给自己的20岁有太多的期待。
0: 你当时对20岁自己有什么期待？小时候
1: 对20岁有什么期待？
0: 对啊，
1: 小时候根本不知道20岁可以干嘛了。小时候可能觉得18岁以后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有很多的行动自由的空间，我想去哪里可以去哪里，然后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但是真的到了20岁之后会发现要考量的事情往往比当初想的还要更多。因为到了你真的可以执行你所谓的自由的时候，你要去想那些金钱啊，还有你的时间啊，这些无形之中默默的，好，可能有形啊，有钱是有形的嘛，
0: 对
1: 对，有形的或者是无形之间的这些资产的损失还有流逝，你要怎么去评估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成年，就所谓长大之后的负担吧。我觉得这是过了20岁给我比较多的体悟。
0: 那我觉得这反而，其实这样一讲，可能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长大是一个瞬间一个感觉，但听你刚刚的形容，就是其实感觉长大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我们慢慢意识到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些，可能我今天突然想要来个独旅，想象中就是成年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包括自己旅行嘛，但是我们如果要独旅，我们就会想象到说我们的可能我们大学我们学业，那加上我们的经济可不可以负担。
1: 小时候就只会想到说我要考虑的东西是要去哪，但其实你真的到你可以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考虑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有很多。
0: 那你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经历过几个你觉得是你成长的瞬间？
1: 成长的瞬间吗？我觉得没有瞬间，我好像觉得我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0: 就真的是你每时每刻可能某一个想法突然跟以前好像会慢慢转变了的那种，就算是一个成长。
1: 有吧，我觉得成长的瞬间应该是我剃平头那段时间成长蛮多的。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本来只是一个冲动，然后
0: 对
1: 一个一时之间的想法。但我常常觉得就是往往你就是因为一个行动或者是你去做了某一件事情，它后面的一些带给你的感受跟回馈是那些我们所谓成长的养分。就是你反而的成长是在你做了某件事情
0: 的之后，
1: 对，之后的那段时间你收获到的东西，你回过头来看才会觉得说它相对来说是一段成长的经历。
0: 我可以理解，但我自己觉得我成长的瞬间是在于说，我好像会不再去执着某一些东西，比如说以朋友来讲好了，我逐渐的意识到，可能以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朋友就是比较会属于阶段性的，我开始会去正视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生活的抉择，再去接受我这个抉择带来的改变。
1: 嗯，接受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会离开我们的，然后
0: 对，
1: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执着这样子。
0: 对，就是慢慢放下可能某些执念，譬如说哦，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当好朋友，我们就是要一辈子当好朋友，这种感觉然后小朋友都会这样，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1: 现在听到这种话都会觉得无稽之谈很有趣
0: 很有趣，很童真的感觉。
1: 对啊，但其实这个会觉得这种童真跟这种天真是最难能可贵的。
0: 对，
1: 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就是还可以这么无忧无虑，然后不需要考虑长大之后需要顾虑什么的那种感受跟心情是再也回不去的，而且是我们真的觉得哇，那段时间好美好。
0: 对，就是很纯粹的去看这个世界。
1: 嗯，所以我最近发现其实跟小朋友一起相处真的会返老还童，
0: 真的会变年轻。
1: 会，真的会变年轻。难怪之前，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前学姐说助教为什么要选择在学校就职，
0: 嗯，
1: 跟一些很年轻的学子或者是跟小朋友待在一起，真的心态上来说会年轻很多，而且健康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于一般的职场你会接触到的人来说，你不用去想，就应该说不用去顾虑这么多，怎么说呢，他们的想法相对来说比较天真，而且他们会有很多的憧憬是可以给你动力跟 给你活力的。
0: 对，所以可能在助教眼里看来，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想有时候想法会蛮天真蛮可爱的。
1: 对，我们可能就是有点操灵呆操灵呆这样然后给他很多生活的娱乐那安静，你其实自己有没有就是想象过说长大之后的所谓大人是什么样子？
0: 我小时候的想象大人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决定，我不用再瞻前，我反而小时候想象是不会瞻前顾后，欸，因为我有底气去就是去负责我自己做的所有决定，
1: 对吧？这就我刚刚讲的，
0: 对啊，真的，
1: 我们小时候都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我们对他有太多期待，而且觉得他太美好。
0: 对，
1: 而且我小时候真的不会想到那么多，
0: 觉得说自己说可以做到那我就可以做到，我觉得这就是大人，嗯，
1: 想得美嘞，现在根本做不到对，所以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真的年纪真的只是一个不断
0: 堆
1: 随着时间堆叠的数字而已。
0: 没错，
1: 这思想跟成熟度是不是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有所成长呢？这个真的就要看个人造化了。
0: 没错，不是同一件事情，嗯，
1: 那在 Real Power 的这一本书里面要来跟大家讲书了。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就把自我成长分成了六个发展阶段。那处于前三个阶段的话呢，安全感它是有点来自外在世界的，比方说哦，一些金钱啊，
0: 对，
1: 然后别人的一些看法，
0: 嗯，
1: 之类的东西，嗯。然后后三个阶段呢，是转向于比较内在世界，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的补偿。
0: 对，但是其实不是说一生就一定会去走完这个六个阶段，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对就是察觉自我啊，就是去了解自己比较没有兴趣。
1: 是，
0: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没有到第六阶段，或是你没有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的话，人生就比较不精彩。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各自的人生课题等着我们去认识还有探索。
1: 没错，那这六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来自无力感。哦，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需要靠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啊，还有 比自己更厉害的人去协助你，然后才能够达成。
0: 嗯，
1: 那如果不断尝试新的事物，新的东西，从里面累积一点小成绩来建立信心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开始相信自己做得到，那就会来到第二个阶段。
0: 没错，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安全感来自于归属感。就你从前面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到，自己好无力，到开始就是我们在一个团体之中，然后这团体里面呢，可能有我们去敬仰的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成为对方中理想或是称职的角色，像是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就是爸爸妈妈
1: 老师，
0: 哦，长杰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一个优秀学生，这就是一个我们期望成为的角色，
1: 是，
0: 或是我们爸爸妈妈眼里的就是乖 小孩，然后可能是朋友之中可能善于倾听，很擅长就是帮自己解开心结的朋友等等的这些角色、嗯、那我们会透过去跟随那些在我们眼里之中更有力量的人，那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不再是 nobody，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对啊，常接老师嘛今天是吹捧老师大会，
0: 老师
1: 一直 cue 老师
0: 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影响力啊、竞争力还有专业能力有持续的在提升，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三阶段了。
1: 对，就其实你自己是可以更好的。那第三阶段的话呢、嗯、这个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成就感呢怎么来，就是目前社会上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阶段里面啦。
0: 嗯，
1: 我们都会学会用自己的专注力还有意志力呢去换取一些外在的 coco 财富，对，我们的 money 还有头衔、yeah. 地位啊、学业啊、嗯、或者是美貌
0: 要漂亮，
1: 对，我长得好看这样，然后我的成绩又好这样，
0: 嗯，
1: 然后用这些成功呢来定义自己，并且开始有底气去炫耀说哎，我今天很有钱，你看我拿什么什么包包，然后哎、yeah. 我的生活我昨天跟朋友去那什么亚历山大什么那里玩对，然后还有我自己到底有多重要。
0: 对，那大部分的人会长期的卡在第三阶段，是因为这些外在的成就我们离不开，我们应该说就算是离不开也是不想离开、
1: 双面刃啦。
0: 对，
1: 就是都以就是怎么说呢，离不开也不想离开，就是都取决于你自己。
0: 嗯，因为可能会觉得说别人觉得说我这个工作很体面很有地位，那我拿这个名牌把我开的名车跑车，这都会让别人成为羡慕我，它是我的一个标签，
1: 没有错。
0: 对，那我会想要通过这样子去塑造我们给别人的感觉和印象。
1: 嗯哼，
0: 对，但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些成就，那同侪对我们的认同或是物质带来给我们的满足，就是这些过去我们认为说可以代表我们的东西、嗯、或是我们认为说我钱很多啊，我就是正确的，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这样子的认同都会消失不见，我们反而会因此失去自己。
1: 有点难理解，但我好像可以理解。
0: 对，
1: 就是每一个阶段呢就其实都是累积啦，如果你在追求外在成就的某一天有意识到说我成功了，然后呢，就代表你的自我价值感其实是从外在的事变，是外在的世界对，外在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在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因为你会觉得外在的世界已经没办法满足你了，就我成功了，然后呢？
0: 嗯，就我很忙碌，我这30年来我每天都在就是早出晚归，我没有时间去经营我的生活，然后我追逐了很多的钱，然后可能朋友很欣赏我，父母很欣赏我，然后我有可能很好的情人，然后呢、嗯、我有这些了之后我还要追求什么，我还能追求什么，
1: 可是我不开心啊。对，然后呢？
0: 对，然后就开始思考说，那我追求这些的目的在于什么，我有需要这么累汲汲营营的去追求这些好的别人说起来是成功的人生吗的这种感觉。
1: 就觉得真的是，其实最近有一点这种感慨，
0: 有点感慨。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每天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种感慨吗？
1: 嗯，对，我会觉得说，我牺牲了自己的睡眠，然后牺牲了自己好像很快乐、很舒服的生活，然后换来这些成就吗？名利吗？作品吗？
0: 嗯，
1: 然后会觉得。可是我现在的当下好像没有很快乐那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嗯，我其实也有在想我在想说大学时间，人家都说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暑假嘛。嗯，
1: 对啊，我就在想最后的大学时光了，我真的要这么忙吗？
0: 我们反而在要出社会的最后一年大学生活，反而是很努力的，就是去经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衔接到职场工作，我们会去一直累积作品，一直在想说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
1: 会被那个焦虑感影响到，
0: 对，
1: 好累耶，
0: 真的。
1: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们先看这三个阶段，就是66，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有在处在这三阶段吗？就是第三阶段吗？
1: 嗯，
0: 或是你有没有清楚的认为说自己某一个时间段是处在第一、二、三哪个阶段？
1: 自己的时间段是处在一二三哪个阶段？
0: 对，譬如说你国中，你很现在想一想，觉得说我国中就是在哪个阶段？因为我怎么样这种感觉？
1: 我国中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很清楚自己是在第二个阶段吧。
0: 哦，就是会去追随一个你觉得很敬仰的对象。
1: 对对，我会。 应该说我追随一个很敬仰，会就是会疯狂找一些很敬仰的对象在自己的身边。
0: 哦，是这个意思。嗯，
1: 对，然后就等于说我身边感觉哦，我都充满了很优秀的人，那我要多跟他们学习，然后我要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0: 嗯，
1: 但什么叫做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对你来说什么叫做更好的人。
0: 对，
1: 安静，你会有过这种时候吗？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其实你是在盲目追求，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0: 我有，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我有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成为那样更好，但我现在想起来说那样有更好吗？
1: 对吧、
0: 就是、对，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女生朋友，她是第一个来找我讲话，然后觉得说天哪，她真的人真是很温柔很幽默、嗯、然后她只要她在的地方就可以带来欢笑，就大家看到她就可以带起笑容。
1: 安静。
0: 然后我
1: 有
0: 国中的时候，
1: 我身边有这样子安静，
0: 嗯，好害羞、啊，
1: 一直打断人家，
0: 一直打断我说话。然后我就会想，我就不知不觉我会想要模仿他是怎么跟朋友去排解他的心事，我会模仿说他会在人群之中会说什么样的话、哦，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我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觉得他那样更好，而不是我当时的我自己更好。所以我甚至疯魔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时有一个男生的朋友，他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甚至一直反问他说。你真的不是喜欢我那个朋友吗？
1: 你不会觉得我那个朋友比较好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要喜欢我？
0: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在模仿他，但是你为什么是喜欢我？你应该说你喜欢的是我吗？还是其实你应该喜欢的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在模仿他。
1: 欸，你想的好深度哦。我会吓到。欸，我原本以为的是就是你单纯只会觉得说哦，我其实好像也不怎么样，那我只是在就是跟他很像而已，你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然后不喜欢我、嗯、这样。但我没有想到你原来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而且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他，然后是因为这一点，然后去反问喜欢你的人说，你确定你喜欢的是我吗？而不是你喜欢那个正在模仿的那个我。
0: 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影子也还是有，就我身上还是有我那个朋友的影子
1: 哦。
0: 因为我是真的很向往成为很欣赏他那样子的人。
1: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是那个行为模式吧。
0: 哦，有可能。
1: 对，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好的成长就是因为你在模仿他，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你获得的你喜欢的人格特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成长的一个很宝贵的精华，然后导致现在有这么温柔可爱漂亮还有非常人非常好的安静、
2: 然后有现在这么优秀的六六当我的伙伴。
1: 对，我夸了你那么多，然后给我优秀这样。
0: 好，我现在开始，我在开始。我们现在等一下，现在的十五分钟，我就多来讲说六六优点。
1: 好了啦，
0: 我们第一条，非常的会给情绪价值。
1: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这样互捧环节。好啦，那今天这个部分先聊到这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嗯，小小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广告过后呢，我们再回到童话不童话，继续来聊聊自我发展的第四段到第六阶段吧。

0: 再来一场好了。
1: 等下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 廖博雅，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过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了什么是成长，还有带大家来了解了一个大众心理学书籍 Real Power 将成长分析成六个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四个阶段到第六个阶段啦。
1: 没错，那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基本上就是努力，我们努力让我们的能力变强，
0: 对，
1: 我们可以胜任越来越多的事情。
0: 是，
1: 对，但是从第四阶段开始呢，就是人们会慢慢发现说，哦，努力可能是没有用的，我们反而要学习的是放下，而不是我们获得什么。
0: 真的，
1: 哎，
0: 放下好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好困难哦。
0: 有一句话就是说，减法比加法还要难。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做，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机会，让我们没办法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让自己成长。
0: 对，贪心了，贪心了。
1: 嗯，
0: 某一天你可能会突然思考说，我这辈子到底都在干嘛？就像六六一样，就最近的撞墙期，或者是经历一些人生很重大的事件啊，让你去思考说自己人生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真的蛮痛苦的，因为你内心会充满各种的问号，各种困惑，然后要必须让自己真正的呢去面对过去的那些创伤或失败啊，甚至是遗憾，然后进而面对它，疗愈它。
1: 嗯，因此第四阶段的安全感是来自了悟感，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说，失去外在的一切不代表我会失去，真的失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嗯，并且也不是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有意义。
0: 嗯，对，最近体悟很深啊。第四阶段的人呢可能会开始遇到人就想要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与成长，然后呢等到放下了那种想要改变别人的优越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五个阶段。安全感它是来自使命感。什么意思？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清楚的想要知道说，哦，对他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过他的每一天的生活啊，少了一些给，怎么说呢，给自己的一个枷锁吧，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限制。
1: 哦，以及我觉得那种期待，对自己的期待和期许可能也算是这种限制的其中一块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反而会比较知道说自己对每一天他自己的情绪他想要的是什么。
1: 嗯，我反而想到一个词叫自洽，你有听过吗？
0: 没有。哇，中文系。
1: 自洽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体应该是一个水不一个河，就是 自我融洽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了解说到底怎么样的状态才是你舒服的，什么样的社交情况是你舒服的。
0: 哦，
1: 而不是你会为了要经营一段关系，或是为了别人对你的看法，或是你自己经历的人经营的人设，就去努力的做出一些违背你本心的举动的这种自洽。
0: 哦，对，好，我可以理解。嗯，最后我觉得我们要来讲一下前面五个阶段最后它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其实我觉得这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如果达成了，我们就可以成佛成神。哦，
0: 真的吗？
1: 对，
0: 你说修行这样。然后
1: 没错。欸，真的是
0: 这样，无欲无求，万事皆空。
1: 对，我天哪，太像了。就是第六阶段是极少数人才能够达到的，就是它是安全感来自于存在感，就是我光是存在，或者是我曾经存在过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有意义了。我们不用再去汲汲营营的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也不用想说我到底是谁，因为只要我活着，那就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
0: 我非常懂吧。我刚刚好想要把安静讲话那一段影像录下来哦。哇，他整个人感觉就是要把自己融入那个意念里面，然后他感觉快要出世。
1: 我入定了。就是有点像佛教之中就是无我的概念。
0: 嗯，
1: 就是这个我就是上下引号我，它只是一个五蕴。五蕴是指说身体、感受、思想、意志还有意识这五个东西因缘结合而暂时形成的假象。
0: 是，
1: 就等于说我其实它不是一个实体，它是我们所有的 五感所集合起来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就是因缘生灭，我们不用去执着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去执着我们所感受到的触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烦恼。对，就是这种感觉。修行啦，修行。
0: 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打个岔，但是听众回馈啊，
1: okay，
0: 就是我爸爸妈妈其实之前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前几集呢他就说我们感觉已经快要出师了。这一集哇，我们直接升华到一个宗教的境界了。
1: 我觉 让爸爸妈妈看到我们做完这个节目，真的要出事
0: 了。我们真的出事了，已经有那种犯那种犯人在了。
1: 没错，所以真的很难达到吧？我觉得很难，
0: 蛮难的。就是你等于说要把自己的很多欲望或什么都放下，
1: 嗯，
0: 然后对于身边的一切，真的就是一切好，你所有的钱、你的名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我今天是个乞丐，嗯、那也没关系。我今天是个乞丐，就等于我今天是个总统的感觉。
0: 对，他不在意任何事情了。
1: 嗯，
0: 好、啊、好突好那个好那个，我怎么那形容？
1: 我们走向了一个现在就是在瀑布下面休息呢。我们现在终于结束这第六阶段，谢谢。
0: 对，以上就是我们第六个阶段啦、嗯。那作者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提醒读者说，不要想着越级打怪。什么叫越级打怪呢？就是。不要想着我一下子就想说，哦，我要变成一个在瀑布下修行的人，我什么都不想要。
1: 对，
0: 那也没有哪一个阶段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只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面向，比方说，爱情、事业，或者是我在面对友情的时候，我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个阶段，然后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累积而来的。
1: 没错，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就是作者提到，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面向，可能同时处在不同的阶段，像是有可能我们工作上已经到了第三阶段了，就是很拼、很追求成就、很追求外在的这些很厉害的名号、
0: 嗯、
1: 但是在感情里面我们可能还停在第二阶段，说我们很需要去被肯定、
0: 啊、了解。所以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哦，我一个人在哪一关，就我在哪里，
1: 嗯，对，
0: 而是我现在其实面对的是什么，就正当丑小鸭，或者是哦，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什么东西，这样在工作里面，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也可能是在一段关系里，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缩小，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啊，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正在一直符合他人的期待，但是很少在乎自己到底有没有快乐。
1: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丑小鸭会在长大之后这么动人。
0: 嗯，
1: 对，因为他不是说我有一天一定会成功，而是我们现在就算是卡住了，也不代表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从失败到成功，我们一直都是我们原本的样子，我们本来就是天鹅、嗯、
0: 对，哇，每个阶段真的都有各自要学习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努力，但有些时候放下其实相对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嗯、
1: 对，如果你现在就是在爱情啊、工作或是人生的方向就是感到困惑，那也许你、嗯、
0: 充满问号，
1: 对，充满问号，想说怎么会这样，
0: 我怎么办，
1: 对，但是其实这可能不是落后，只是你正在走在就是属于你的那一段道路上面，
0: 时间还没有到。
1: 没错，
0: 你有一天会有变成天鹅的一天的，相信自己、
1: 嗯、真的。就让我想到一句话，
0: 是，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花期
0: 啊，
1: 对吧，很常听到这句话，
0: 对，绽放的时间点都不一样，
1: 嗯，
0: 不用会因为说，哦，我先走一步啊，或者是啊，别人好像超前我了，然后感到焦虑，
1: 对，就开始焦焦、
0: 嗯、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真的蛮难做到的啦，毕竟我现在也还在学习，还在成长嘛，而且现在世代的节奏这么快，
1: 超快的，我就是刚学到一个上手的概念，可能刚学了一个 AI 系统、嗯、可能隔天马上有个新的科技出来说，哦，不，你这个已经 low 掉了，
0: 对，我比较好，我比较好，这样你要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太多东西了，
1: 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难，我自己很难去看清说我在这个时代浪涛中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找不到我要抓那个浮木、
0: 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共感，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1: 对、欸、那我很好奇溜溜，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成了天鹅，
0: 嗯哼，
1: 那你会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0: 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
1: 就还是丑小鸭的那个自己，
0: 我会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哦，我很喜欢这句，虽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听过很多次的话，
0: 对，
1: 但
0: 可是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会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1: 嗯，我觉得我希望我未来有一天是可以说我不后悔我做了任何选择，我会希望我觉得我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现在的我。
0: 嗯，好啦，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差不多要到一个结尾了，童话不童话第十集也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完结。
1: 没错，以上就是童话不童话第十集，第十集其实算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季结束了，然后不确定会不会复出，不然会不会有人继承我们的志向做 season 2，或是我们自己突然头脑被打到然后做 season 2。
0: 对啊，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做童话不童话，我觉得因为我们虽然 常常会认为童话是写给小孩的，可是正是因为我们从小都听着童话长大，然后童话里面有很多爱情或者是故事的框架，这里面的一个性别啊还有角色对于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都会影响我们自己的选择，还有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甚至是跟家庭相处的过程中的一个概念。
1: 对，如果我们可以就是重新思考这些童话描述它的是不是合理的，那它这些情节安排到底有什么含义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解开童话故事的枷锁。就我们或许就可以理解到说，我们童话一直听到了女性跟女性之间的比较啊竞争，又或者是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要走向幸福快乐是不是就一定要结婚，甚至我们在其中提到了很多关于人格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了解人生，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生并不是完全等于童话故事的公式。
0: 没有错。那这一集其实我们就想要送给所有正在不同人生阶段努力生活的丑小鸭们。
1: 没错，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湖畔，然后在准备好的时候展翅高飞。
0: 谢谢，真的很谢谢这一集陪伴着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那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童话不童话，我们下一次有缘再见啦，
1: 拜拜。
2: 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6: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6: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8: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下午4点，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
10: 我才不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啊。
1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1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1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4: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2: 淡江之声。
14: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2: 哦，叫你好康哦。
14: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6: 一直为幸福幸福。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6: 哎，干嘛打我？
7: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6: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7: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6: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7: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6: 哦，我懂了，
7: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6: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7: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8: 淡江之声关心您。
9: 1, 2, 3, go。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2: 你好。
1: 哎，我看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2: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3: 公主，等一下，
4: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5: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9: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10: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9: 没有那么倒霉吧？
11: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9: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8: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9: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2: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3: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9: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8: 泡沫绿茶，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9: 怎么办？
14: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企鹅拍拍走回家，可以和家人说说看，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2: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3: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我们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休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8: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9: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7: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0: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2: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3: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4: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三江之声关心您啊！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喂，
7: 是婷婷吗？
8: 哎，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7: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4: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哎，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7: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8: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7: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8: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9: 快点快点，
7: 讲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6: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9: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
12: 发好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欸，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2: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唉，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3: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3: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哈。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喂，
7: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6: 哟，阿素有什么事吗？
7: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6: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7: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6: 哈，安尼哦。
8: 那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6: 瞎会啊，安那嘛会使给人骗哦，假嗨呢。
9: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地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哦。
2: 有一点啦。
3: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2: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1: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2: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4: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2: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不要再跟着我啦！
1: 立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1: 大头痛痛。
0: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1: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2: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8: 好可怕，赶快走啦！
9: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0: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9: 那我们赶快打。
11: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2: 啊，哦，对不起，
1: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2: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3: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3: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的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2: 各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
5: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走向幸福，我再苦也会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这是马路三宝哎。
7: 喂，怎么啦？
8: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7: 当然出门了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8: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7: 没事啊，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8: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7: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8: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9: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2: 看他
3: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2: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7: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7: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7: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7: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조금 달라 보여 유난히 뭔가 더 차가 보여 나를 보는 눈빛이 동정에 가득 찼어 네 앞에서 난 차가 보여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喂，你好，阿碧呀、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一百万无？
8: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7: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8: 哎呦，恁阿慧阿嬷讲伊小姐要开刀，要跟我借钱啦。
7: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8: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卡黑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来作怪啦！
3: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2: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1: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2: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3: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아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问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
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
7: 我有看到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0: 对啊，傻眼哎！
8: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9: 好，
10: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0: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7: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1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13: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12: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
1: 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2: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3: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潘布宇水库大缺水，
1: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2: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3: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4: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13: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4: 出头天。
13: 我们是五月天。
1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嘉

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

Starbucks.com.

续集，到时候弄了个首部曲，交付第四季的可能性不敢微乎其微。男人不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病不是天谴，付志扬长得也不怎么

丽娟倒是把我老家给震毁，香港娟的回归，南北海既然见了面，我和台中的距离渐渐的比上海还要远。我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U2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全台湾都在 R&B， 全美国都在 rap， 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我看你眼不见为净，也是好事一件。我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子，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天才就怕不够天才，坏又不够坏，天天都想你。

0: 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乐乐，吃饭咯。
7: 好，我等一下就去。
6: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3: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6: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3: 饭局妹，
6: 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乐乐、啊，
3: 酒店
6: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8: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9: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8: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6: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2: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我姐姐。
1: 现在时间凌晨5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3: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4: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明天是世界末日？
7: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8: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9: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7: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7: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0: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1: 没事，我在。
12: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啊，阿华，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奇怪，这是哪里啊？
9: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10: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8: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10: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8: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美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2: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漿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微风轻轻吹，
10: 吹得我心碎。耶、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7: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7: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1: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推荐你真爱趁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但张之声关心您。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尘土。废弃。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Z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你我的自由年代插曲《Good Morning Heart City》，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为今天加油。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
4: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
5: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7: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7: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